0: 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5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1869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0.8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5407.3万人次、40.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1252.5万人次，货油吨吐量7.8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 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

0: 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2: 今天，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1周年。一年来，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44585人次，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要转几个地方，时间也比较久。自从有了伊宁直飞的航班之后，方便了很多，通关速度也很快，当天就可以看到客户。
4: 动态掌握航班计划、客流变化和旅客构成，优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2: 目前，伊宁往返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开航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针对国际航班运营特点，伊宁海关推进智慧旅检建设，实施入境行李物品双预检、出境一次过检监管模式，在全疆首次实现卫生检疫与行李查验同步并联作业，旅客单人平均通关时长压缩50%。
5: 建立了一航班、一复盘、一整改、一优化工作机制，通过复制推广智慧旅检应用场景落地，以更优监管保障国际航线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6: 今年1至4月，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5.72亿元，占年度计划20亿元的28.6%。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
7: 这里呢是 G219 昭温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我身后一条长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通，左动右动平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8: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正穿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倒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倒洞已累计掘进5.6公里。
6: 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与300多台机械设备正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
9: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宁市至

0: 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1: 从数字看，隧道掘进已经过半；从现场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站在天山脚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象山要路的震撼。15.7公里的特长隧道，每掘进一米都不容易，但正是这一米一米的积累，让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国内医药市场，不仅依托全国独家产品打开广阔市场，还带着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走向中亚。今天的民企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探访这家稳步发展的本土医药企业。
3: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陵山中路的这家药店呢，我也是看到了新疆银朵兰药业生产的涉及皮肤类、呼吸系统类，还有风湿免疫类的，像比那辅西颗粒啊、复方一支蒿颗粒，而且现场呢有消费者正在询问和咨询这些药的用途，准备购买。
4: 比那辅西的话有点发热，所以拿这个来清热解毒一下。一支蒿的话就是作为我们家中常备药，日常都会囤一些。
5: 之前用过，效果挺好，又来复购。这个含组帕颗粒就是给父母买的，这两个药都是身边朋友都用过，推荐给我。
6: 记者走访济南市主城区多家药店，发现店内均上架多款新疆本土中药民族药产品，其中银朵兰药业的多款产品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企业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50多个销售网点，复方一支蒿颗粒单品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7: 门店的话，以呼吸道的产品，祖卡姆颗粒、复方一支蒿，还有寒喘这些产品为主。处方药呢，我们重点还是以等级医院进行销售。
6: 同时，企业将目光投向中亚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海外注册认证。目前，复方一支蒿颗粒已经获得乌兹别克斯坦药品注册批件，复方比那辅西颗粒等产品的海外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作为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至4月，新疆银朵兰药业产值同比增长12%，目前拥有82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产品，其中民族药产品12个，7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款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企业建设的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现已正式投产，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8: 在15期间实现3到5个创新药，完成乃兹莱颗粒这个 A 类一代一类型药在2007年尽快的上市。
9: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博物馆成为讲述文物故事、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6: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新疆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博推介成果与荣誉。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荣获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悬经万里轮台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拜城县博物馆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10: 我现在就在核心文物的展厅人文历史展厅，这里共陈列了珍贵文物736件套，涵盖多个品类，生动讲述着拜城作为古秋瓷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千年故事。
6: 拜城县博物馆共设立8个展厅，创新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立体化的参观体验。
11: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秋瓷文化的壁画，比如说通过那个影像技术，让我们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
6: 据了解，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文物展陈交流持续深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在吐鲁番博物馆举行的丝路遗韵文明印记研学活动上，从模拟考古到混合现实智能眼镜，孩子们很轻松就掌握了专业文史知识。
12: 体验到 到了活字印刷术，古人的智慧。

0: 穷无尽。从这个体验中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1: 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2025年，新疆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开展3000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在察布查尔县琼博拉镇，伊犁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
3: 我做了一个岩画，还画了彩陶纹样，老师说我做得特别好。
2: 十四五期间，我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共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912种，不仅展现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新疆将进一步深挖文物价值，创新表达方式，完善博物馆布局，推动智慧化、数字化升级，深化博物馆加教育、博物馆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更多优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让博物馆成为凝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园。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作为立体教科书，博物馆不仅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新疆众多博物馆中，保存着大量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藏品，它们既各具特色，又共同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壮阔历史。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如今，新时代的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搭建起人与历史、人与文化间的情感桥梁，让文化自信扎根人心，代代传承。
5: 5月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现场会暨正营企对接会在伊宁市召开。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喀什市3个区域中心城市对一批成熟度高、示范性强、带动性好的300多个城市更新优质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伊宁市聚焦历史文化、民生提质、传统村落、消费中心等10大片区，对109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
6: 我们将小而美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规划牵引、项目成库、正营企的协同、多渠道资金拼盘支撑城市更新经验。
5: 据了解，这次重点推介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理念与路径上实现了多重创新，不仅注重配套政策、运营机制等软建设的协同发力，更强调提振消费与赋能民生相结合，突出片区统筹、街区活化的整体思维。
7: 5月17号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个比赛日，3场比赛上演4粒精彩进球，球迷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2: 北区比赛中，昌吉队在主场0-1不敌阿勒泰队，亳州队与伊犁队0-0握手言和。
8: 两个队实力也算是差不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南区比赛同样精彩，克州队主场在对阵哈密队中，开场仅2分钟就攻入一球，最终克州队以2-1战胜哈密队。
9: 我们也回去好好复盘，下一场客场打和田，争取把胜利带回来。
2: 精彩的比赛彰显了各族运动员同心奋进、奋勇拼搏的信念，也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加深了各地球迷友谊。目前，江超联赛第一轮6场比赛已全部结束，2个比赛日赛事直播全网浏览量超400万人次。
10: 虽然是客场嘛，但是客州非常热情，希望两地多交流多切磋吧。客州的无花果加上我们哈密的哈密瓜，甜中加甜嘛。
11: 球迷感受非常好，希望我们比赛有一个好成绩，加油！
12: 我们自己定制了 T 恤，前面印了伊宁市喀赞季旅游区的照片，希望过了球迷来伊宁市旅游，欢迎你们。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日前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这对吉祥物高2.5米，

0: 设计灵感来源于石榴，模样俏皮，灵动可爱，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合影。
1: 造型很独特，是一对石榴，很可爱。希望新疆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0: 随着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大巴扎商户也在店铺中巧妙融入赛事元素，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的活力。
2: 过来打卡和咨询的人特别多，我们也想把江超联赛的精彩瞬间都融入到我们的平台中，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3: 特地来到江超联赛打卡，现场氛围特别棒，既领略了大美新疆风光，又感受到了热血足球氛围。
0: 目前江超联赛组委会正积极与多部门推进深度合作，将赛事打造成特色流动文旅名片。
4: 5月1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爱跑乌鲁木齐至临海拔城赛段的激烈较量。
0: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中穿越戈壁、砂石路与沙漠区域，正式开启本届环塔真正意义上的耐力与速度考验。
5: 第一赛段地形那叫一个眼花缭乱，赛段前180多公里是戈壁路段，考验的是赛车的悬挂和车手躲避按时的反应，而最后近60公里的沙漠路段，轮胎需要迅速的从坚硬的路面适应柔软的沙地，不少的车手在这里遇到了陷车和高温的麻烦，
6: 很不好判断你前面的路况。我有好几次就是弹屁股差点摔倒，但是后面还是控制住了。沙漠是我的强项，40多公里跑得特别快。
7: 第一个赛段跑得相应比较保守，高速路转换到沙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切换到沙漠模式，有些断头不小心就直接飞出去，所以还得要小心一点。
8: 100多公里废了3个轮胎，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好成绩。
0: 吐鲁番境内赛段亮点突出，除 SS1、SS2 赛段外，还设有468公里的爱丁湖超长赛段，全面考验车辆性能与车手技术。多样地貌与独特风光也为大家带来了别样体验。
9: 今天上午，电影《在伊犁》项目在天山电影制片厂正式启动。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影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故事，
10: 表现新疆各民族的这种乐观的这种一个态度，还有呢，就是这种一个新疆人们的智慧，可能是会要打紧，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观众满意的、把观众认可的这好作品。
9: 仪式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特色环节，王蒙先生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并对影片创作寄予厚望。
11: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12: 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未来3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
9: 近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上，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荣获最高奖项数字城市铂金奖。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通过构建开放共享智能高效的平台，为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供

0: 工指称。库车至乌鲁木齐至武汉航线5月17号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目前库车秋兹机场已有江外航线6条，通达成都、青岛、南京、深圳、西安、宁波、武汉等9个城市，江内航线12条，连接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和田等13个城市。
1: 昌吉学院2026年百名博士行活动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5名青年博士齐聚昌吉，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活力与无限机遇。活动现场，昌吉学院与拟引进博士代表签订了人才引进意向协议书。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布尔津县阿贡盖提草原，欣赏野花漫坡、草木葱茏的生态之美。

0: 准东行，准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今年春晚上，一直灵感来源于秋瓷乐舞的舞蹈，让更多人对秋瓷文化产生了向往。秋瓷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因此秋瓷也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在我身后就是国内首家以秋瓷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博物馆。

0: 千年前的秋瓷如同一座桥连接东西，千年后这座博物馆又化作了一座桥沟通古今。那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秋瓷博物馆，来感受灿烂独特的秋瓷文化。
1: 行走在博物馆中，一件件文物生动地诉说着秋瓷如何像一座桥梁

0: 了丝路明珠西域雄邦秋瓷故城专题展厅。
1: 展厅呢，总面积是在600多平方米。通过这个巡城、入城、读城呢，来了解这个当时的秋瓷故城的这个整个一个历史沿革。那么，通过这个秋瓷故城的这个文物实证以及这个多媒体的一展示呢，来证明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呢，就是我们的秋瓷故城范围内。
0: 在这次的新展上，还专门展出了2025年最新考古成果——库车市友谊陆墓葬群发现的唐代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尹公墓相关文物。
1: 这两件古石俑呢，是从唐代安西副都护尹公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它既有中原唐代陶俑的特征，又有融入了这个秋瓷本地的风格，做工精细，那么是南疆地区极为罕见的唐代古石俑的实物。
0: 从秋瓷故城展的实证出发，放眼整个博物馆，在新疆的历史长河中，秋瓷文化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东西方文明，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秋瓷博物馆正是认识这座桥梁的窗口。馆内600多件珍贵藏品，每一件都在诉说着秋瓷往昔的故事。
1: 春秋瓷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从汉唐以来呢，历经各个朝代呢，一直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选馆藏文物展陈布展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以大秋瓷为概念，让游客通过文物呢，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秋瓷文化的多元。
0: 秋瓷曾是古代西域举足轻重的城郭。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秋瓷户6970，口81317，盛兵21076人。这组精确的数字，让我们依稀还能得见千年前秋瓷国的繁盛。
2: 秋瓷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展。秋瓷地区呢，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汉以后呢，也是咱们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以后呢，秋瓷的这个冶铁业得到了很多的发展。此外呢，它又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有这样便利的交通位置呢，就使它的经济呢，奠定了比较好的这个基础。
0: 在展陈文物中，钱币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展品。它们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也是历史的见证。
1: 虽然我们这个秋瓷小铜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它的这个外形、这个形制呢，还是沿用了中原钱币的这个形制。其实说明了这个当时这个中原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0: 一枚枚出土的铜钱，默默见证着西域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度交融。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枢纽，秋瓷不仅深受中原文明浸润，更以开放之姿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
1: 人手带翼铜胸像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带翼就是翅膀，代表的是个天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西方的一个产物。
3: 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并不是像我们中原
1: 面相可以看出来是欧洲那边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过来的。
0: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中，秋瓷文化秉承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传统，广泛吸纳多元文明精华，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独特秋瓷文化。这种多元交融的结晶，在博物馆中另一件珍贵的文物上得到了生动呈现。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千古传颂，却少有人知苏幕遮这个词牌名源自秋瓷。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秋瓷乐舞舍利盒上，便绘制着一幅苏幕遮表演的鲜活场景。
1: 我们看这个盒盖上面的这个四个带翼的童子，那么下面的这个21个这个乐舞人的手持的各种这个乐器，就比如说这个排箫就是我们中原的一个产物，那么箜篌呢是受到这个 中亚国家的一个影响，结合到这一个舍利河的河身上。

0: 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影子。
1: 经专家考证，舍利和尚所绘正是秋瓷著名的歌舞戏《启寒湖戏》，即苏幕遮。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秋瓷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大规模传入中原。至唐玄宗时期，苏幕遮从民间歌舞演变为教坊曲名，深刻影响了中原音乐舞蹈的发展。
2: 我们讲秋瓷乐也好，秋瓷舞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律动的、它节奏感的一种舞蹈。那么我们通过声光电这种技术让它动起来，它一下子就会去理解我们的秋瓷乐舞为什么会成为我们隋唐宫乐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一直流传到我们的今天。
1: 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在馆内还有很多，在馆内的秋瓷印记 VR 展厅中，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沉浸式漫步于复刻还原的秋瓷古城。
3: 正如我所说，此地既受汉文化熏陶，又
4: 好像就是有一个女孩在一直引导着我。对，这整个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可以就感觉我能够亲手去触摸的。
2: 是的，通过这种可感可触，打通这种时空隧道，我们回到过去的秋瓷，回到安西大都护府，这就是我们秋瓷印记 VR 的意义所在。
1: 行走于博物馆内，历史不再静默地沉睡于玻璃展柜中，全息幻影成像、环幕投影、互动触摸屏等20多项互动和视频展览，架起了一座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之桥。
5: 博物馆的这个线路的设计能够顺着历史的脉络，对于秋瓷有一个大概的基础的知识了解。
6: 它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有很多科技的元素，包括有很多那种互动的屏幕，上面有很详细的图画还有文字的记载，很详细的解说。
1: 科技是媒介，文化才是灵魂。博物馆的使命在于以创新的展陈手段，系统呈现秋瓷文化的脉络与精神，引导观众在体验科技魅力的同时，深切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包容。如今开馆仅一年，秋瓷博物馆已吸引游客37万人次。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打造线上的云展览，线下的这个研学体验，让展览呢更接地气，让游客呢能够轻松看懂。
7: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站在秋瓷博物馆里，我特别理解这句话，秋瓷文化千年前就连接着东西方文明，沟通汉唐与今朝，而今天这座博物馆用文物承载历史，也用科技打破隔阂。文物不说话，但它让不同时代的人相遇。博物馆不移动，但它让不同地方的人相互理解。我想这就是桥的意义。
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9: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8: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giochi.
1: Özbek kızıldı. Kabaldı.
2: Şimdi anlat.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

0: 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周总啊，嗯，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
1: 啊，
0: 第240失败。
1: 是啊，尹总，已经240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2: 我同意。
3: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4: 可以登机。

0: 宋三，
1: 登机。
0: 宋四，登机。
2: 宋五，登机。
3: 你好。
4: 你刚才说什么？两百多次。
5: 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两百多次了。
4: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6: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4: 是。
7: 还是没有太。

0: 大的进展。嗯，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嗯，
1: 报告。
0: 进来，
1: 首长。
2: 嘿，易总，
3: 二位老总，哎，
0: 这么晚了还没睡，总指挥，请坐。
3: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0: 请坐，请坐，快坐。什么事儿？说吧。
3: 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0: 改变试验内容？
4: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3: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潜。
4: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试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一百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0: 你们有什么建议？
3: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0: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4: 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0: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3: 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4: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
4: 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3: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0: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实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4: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实验都过关，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有办法实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实验都没有意义。
0: 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
4: 易总，也许我们
0: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3: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我就不送了。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小徐，
5: 到。
0: 走，我们出去一趟。
5: 是。

0: 秦大帝。
1: 谁啊？
2: 哎呦，
0: 首长，您怎么来了？
2: 去把陶子勇叫进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0: 是，
2: 我在楼下等你。
0: 陶子勇，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0: 不用，首长，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线进行挂锁试验，你们认为行吗？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
1: 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0: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1: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为什么？
0: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
1: 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到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吧。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
0: 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
2: 两年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夹击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3: 首长，我听明白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
1: 认为这个试验非做不可？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大爹，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所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 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锁着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地的生命去冒险呢？
2: 陶子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首长，我认为四友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
1: 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试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
2: 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你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
1: 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
2: 我反对。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10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3次空降，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我是大队长。
4: 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雷侦察。
5: 首长，
6: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试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5: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6: 你等一下。 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5: 首长。

0: 好吗？
1: 是不是把你按得睡不着了？
0: 老妈，你得接受他。
1: 接受什么呀？
0: 我的腿还恢复不了的，这是事实。
1: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0: 老妈，您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1: 现在吗？
0: 嗯。
1: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0: 嗯。

0: 爸妈，你快看，银河。你猜我老爸现在在干什么？
1: 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
0: 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1: 对，他是我们的骄傲。

0: 怎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睡不着坐会儿吧。说点别的吧。
1: 给吴晓打电话了吗？
0: 没有，太晚了。
1: 我是挡不住你了。
0: 我说过说点别的。你那有酒吗？
1: 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瞎搞。
0: 开玩笑，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
0: 来，四友啊，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以水代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明天你送我上战场。
1: 对，要喝你自己喝，我不喝。大弟，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

0: 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我必须要问你一句话。明天的试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
1: 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
0: 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

0: 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不要有什么猛虎之见，也更不要有什么海军空军之分。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于涛之后是谁？谢振宇。谢振宇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继承了吴惊天身上的性格和特征，以及技战术水平。但是我这一两天呢，我又突然发现他身上有老团长于兆年的影子。谢振宇现在在试飞大队，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锻造和磨练，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剩下的事情，把他交给于涛，由他来代替我，接着做下去。
1: 于涛知道这件事。
0: 于涛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从来不在试飞场跟我还有谢振宇来争夺这个第一试飞员。就算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当了大队长以后，他也会明白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最紧迫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和下下一个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才清楚，我最近盯谢振宇盯得这么紧是因为什么原因？
1: 这就是你想留下的全部的话。
0: 是，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好，我去休息吧。
1: 好。
0: 啊，等等。如果明天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你我都要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谈话

0: 所长，是啊，您怎么这么晚了？
1: 何院长，你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0: 所长，请讲。
1: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这什么表情？
0: 所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所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1: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0: 所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疯狂。
1: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0: 所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
1: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0: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所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1: 红视？
0: 对的，红视。您是兵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1: 你这里有电话？
0: 有，收到。
1: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了。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2: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啊？
0: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2: 大弼，你在教训我吗？嗯，
0: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你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2: 行了，说完回去吧。
0: 首长，
2: 回去睡觉。
0: 是。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哦，首长，
3: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3: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3: 小徐，
4: 报。
3: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阻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离开。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2: 是，
3: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2: 是。

0: 好了。
1: 嗯，行。
2: 哎呀，把衣服穿上。
0: 我说何院长，
1: 嗯，
0: 这穿的这么厚，我说他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哎呀，
2: 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3: 把手拿来。
2: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秦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4: 哎，别别别，千万别。
2: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它睡觉。
4: 嗯，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4: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哎呀，那我就念佛。

0: 服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1: 是是。
2: 哎，何院长，您怎么还不走啊？
0: 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0: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2: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0: 好，你放心睡吧啊。

0: 请求登机。
1: 。
2: 报告首长，一切正常。
1: 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3: 报告首长，金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1: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2: 是。

0: 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你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要心和平，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
0: 祝你成功。

0: 我是董妖，你做好各种准备，请求开始，可以开始。
1: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

0: 因为他有格调，
1: 我们都在万宝顿，
2: 因为他有面子。
3: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领先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5: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首饰不能戴得太便宜了，不然呢容易惹笑话啊。这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你看这黄金钻石构成的表盘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啊质量是这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

0: 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谁能捡呢？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在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做生意的人买东西啊，都很讲究，一定要和自己的气场契合。说直白点，它就是旺你。像这块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但这款黄金钻石机械的设计啊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 男人嘛，

0: 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1: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黄金钻石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4: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3: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2: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

0: 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看，现场惊人试验，最大破坏式品质检验，大货车车轮来回碾压，看，无任何变化，它不怕车压。花岗岩石上用力来回摩擦，看，无任何划痕，它不怕刮擦。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载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啊，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1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

去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索。
1: 别碰他的颈椎，
2: 慢点慢点，
1: 对，注意啊，
2: 来快撑他一下，
1: 大姐
2: 保护颈椎，保护颈椎，
0: 大队长，
1: 大姐
2: 开枪，开枪，开枪，快离开，
0: 大姐
2: 别影响，
1: 大姐
2: 好好好，
1: 别影响，
2: 大姐
1: 来来来，
2: 放开枪，
1: 出来
2: 别影响，
1: 不不，
0: 他为什么一直闭着眼睛啊？
1: 没事，
3: 一定是出现了红石，
4: 我计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
5: 走，快开大队长，
6: 院长，院长
2: 好队长，
1: 到，
2: 把队伍带回去。
1: 是。
2: 走了，走回，走回，回。

0: 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索上出事？
0: 不要说这种话，实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慢点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1: 来，
2: 好，来，我自己来。
1: 好，
2: 来，
1: 什么？
2: 啊，
1: 好。
3: 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2: 主任也懂眼科？
1: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4: 周总，啊，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你哭什么？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1: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教练的出洋相。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
2: 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
3: 周董。
4: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索绳没问题，是索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5: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头，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6: 周总，
4: 你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5: 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区间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7: 不，
5: 周
7: 总，这和你们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5: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7: 这么大的工程，
5: 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 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2: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6: 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7: 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2: 不。
5: 周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
6: 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
5: 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1个月。不，最多2个月，2个月内保证解决。2个月能解决吗？
2: 我用性命担保。
5: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宠愤人。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 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2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2: 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2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8: 走，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姐怎么着。
9: 在系统，
8: 首长，
9: 大弟怎么样？
8: 别动，大弟，
9: 玉云现在啊还不能说话。
8: 我问你，除了眼睛。
10: 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8: 首长，
10: 首长，头部、3A都查过了，都给视线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
8: 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10: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3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8: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10: 是。
8: 需要弄回北京吗？
10: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8: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你们能治好他吗？
10: 我们一定努力。
8: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10: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 能扛得住？
8: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
10: 你们知道他是谁？
8: 首长。

0: 我当然知道，钦察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我们有能力。
1: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0: 是，
1: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0: 是
2: 是。
1: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我给阻拦所研制单位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实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实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3: 清楚。
4: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我猜的。
5: 有事儿啊？
6: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5: 你有触动？
6: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5: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6: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5: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6: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5: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于涛。
6: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5: 一切准备？
6: 是。
5: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是秦大帝、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其实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6: 英雄山。
5: 什么是英雄？
6: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5: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呢？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
1: 我决定了，我要找一个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0: 分享你的爱情吧。哎，
2: 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3: 就是你们

0: 就二位老请进。首长，坐下。
1: 好，
0: 有事跟你们商量。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2: 于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锁送来了。
1: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啊。
3: 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锁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锁，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锁的质量问题。
1: 总指挥，两位老总，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0: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1: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0: 你坐下。
1: 是。嗯，
0: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B40B。
4: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
5: 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试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 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机头斜对着阻拦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4: 首长，两位老总，这样，于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嗯，
0: 于涛，你呢？
1: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0: 我说于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

0: 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1: 是啊，没。

0: 正在搞。
1: 是。
0: 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
2: 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
0: 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
2: 是
0: 你现在就去办，啊，
2: 是。
3: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地了吧？
4: 政委，即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量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3: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4: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3: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
4: 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3: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4: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3: 上升。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实验，B40A 和 B40B。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
1: 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贪无准备之仗。
1: 谢谢，
0: 请你放心。 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
1: 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2: 是。

0: 首长，
1: 都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1: 通知他们，可以开始。
3: 是。
4: 东亮，东亮，我是东东。
2: 首长命令，可以开始。
3: 是。
5: 谢振宇同志，
0: 由你接任 LSO。
5: 是。
0: 东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3: 出发。
5: 是。
6: 一起出来呀、啊！

0: 你要沉住气啊！
1: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0: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1: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0: 上去吧。

0: 动动，我是栋梁。
1: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1: 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3: 对了，
2: 首长好。
3: 给我。
4: 栋梁，栋梁，我是一人帮。
5: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4: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栋栋，栋梁报告，
0: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帝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0: 给吉利医院提供。是。
1: 政委，感觉良好。那就好，
2: 没事就好啊。
1: 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2: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1: 来，
0: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左来左往的。
1: 来，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行，那就不用了。
0: 于涛，去吧，
3: 等你啊。

0: 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2: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就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0: 谁让你说对了？
3: 是是是，你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0: 哎，我去。

0: 我没有闯过一关，祝贺你！行了，都别围着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1: 上午那桌坐着。
2: 小猫，碗筷摆这儿来。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闭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
1: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告诉你玉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4: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呀，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6: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呢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7: 这按摩的震动感。

0: 然呐，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3: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

0: 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

0: 呐，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3: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 运。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

0: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少来！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1: 代理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闭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 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
1: 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喂，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首长批准。你觉得他行吗？谢振宇自己说他行。哦，
1: 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
2: 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1: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2: 什么预案？
1: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2: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了起来吗？谢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嗯，
1: 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2: 做过，成功了。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1: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2: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你把电话给于涛。首长，于涛，
1: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2: 是。谢谢。
3: 赶紧睡觉吧，救救我！下一声你会救救我？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4: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5: 不是，你听我说，
4: 我那男朋友吧。 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很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3: 文涛。
4: 哎，你好，还挺好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他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3: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6: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啊、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负重前行。
3: 想我们班长了。 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

0: 敢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到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1: 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不是现在这么高。
0: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2: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3: 是。
4: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2: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跟他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吧，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4: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2: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4: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
2: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4: 说不说？
2: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呢、啊、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你说是不是？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的啊。
4: 借你吉言，
2: 好好休息。

0: 你这时候来我屋，这要让何院长知道了，还不得向您的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扛着要把我上冲了。

0: 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1: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1: 够胆子就把那个字说出来。
0: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1: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会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0: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力；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1: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0: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1: 懂。爸，那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2: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2: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2: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2: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矣。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的人。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青大队和鱼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3: 是。

0: 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东三请求出发。东三请求出发。
3: 出发。
2: 是。
0: 出发。
3: 是。

0: 晚上
1: 到
2: 过去看看。
1: 是。
0: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 啥时候啊？还开玩笑。
0: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0: 放心吧。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是。各保障分队准备。各保障分队准备。收账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数据情况怎么样？数据很正常。你这边呢？
1: 所有数据都正常。
2: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意，
3: 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4: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可以开始。
5: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6: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5: 宇涛，
7: 告诉谢振义，挂锁后一旦偏航，
5: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6: 是，动三，动三，栋梁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8: 马上拉下来，同时跳伞。
4: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9: 动三，可以开始。

0: 谢振宇提议，啊，是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都做一次B40A方式的动作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
0: 你说说你的理由。
2: 谢振宇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嗯，
0: 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3: 首长，
0: 我同意，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3: 您说他进步了？
2: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
3: 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0: 好，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4: 闹着要出院。
0: 啊，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4: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
0: 现在试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4: 对，这是命令。
0: 是。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
4: 还要练胆量。是。哎，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5: 行，你如果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6: 好嘞。
4: 哎，老谢，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5: 感激不尽。
4: 走了啊。
5: 哎，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我数据表现怎么样？有些不太一样。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8: 哎，我问你，
7: 啊，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合二为一，
8: 跟飞机。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了以后。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 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那恭喜你了。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6: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5: 你怎么回去啊？
7: 有车。哦。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郑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B 4 0 N 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 4 0 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 4 0 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
4: 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多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3: 什么请求？
4: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侍卫员。我是全大队。
0: 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侍卫员，
3: 你说谁不正常呢？
0: 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3: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3: 队长，三队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说道说道。走，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
5: 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6: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是。身体怎么样？没问题。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 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两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那倒是，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 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的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3: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6: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我、
3: 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索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
6: 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5: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万一失败了，
6: 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
5: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人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

0: 我们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1: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0: 首长计算过。
1: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呢？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 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1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0: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1: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
0: 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
1: 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B40B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的。
0: 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1: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0: 那首长的意思，
1: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 他刚刚完成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0: 是。
2: 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
3: 大队长，我有问题。
0: 说。
3: 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0: 政委，
2: 嗯，
0: 你怎么看？
3: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 还为时尚早，啊？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信服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信服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4: 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0: 坐下。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 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 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

0: 服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汉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

0: 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

0: 服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

0: 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和语法，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您了，
10: 运动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4: 哪儿啊？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6: 说钱，
15: 这
16: 那
17: 就别干了。
16: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7: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12: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7: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5: 要多吃点蔬菜哦。
12: 健康中国，从营养。

0: 识，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1: 我没问题。
2: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2: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3: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
2: 你等会儿。
4: 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0: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1: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4: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1: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0: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是。
0: 话是你会说。
4: 政委，政委，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5: 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0: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5: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为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0: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2: 王总，
3: 喝啊！
4: 你们别跟着起哄，
1: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
0: 嗯，
1: 来，我敬您。
0: 来，大家干杯。

0: 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
1: 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
2: 有心事啊？
3: 我没事。
1: 哎呀，40分钟是我办公室见，我去吧。
0: 哎我。
4: 七七人，再跑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了。

0: 夏医生，跑步呢？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2: 行，我陪你跑。
0: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2: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0: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岔气了，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2: 这岔气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憋的。我一会儿就歇着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 出什么事了？方便说吗？
0: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什么事儿？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0: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
1: 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儿废什么脑筋呢？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 就得在挂错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0: 迎角啊，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1: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 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向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能的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1: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0: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呢？

0: 我算了也白算了。是的，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
1: 这个难说。
0: 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2: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3: 你不不去吗？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4: 有，
3: 你看，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你再看，还有谢振宇的，也很奇怪。
4: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3: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4: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
2: 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
1: 哎呦，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
0: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
1: 看得仔细一点。
0: 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
1: 翻下一张。
0: 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
0: 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远，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1: B40B 方式撞所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桨，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
2: 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3: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4: 同意。
5: 那于涛，你说吧。
3: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
1: 跟我们一样。
2: 什么情况？你们打杀马不言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
3: 这银角到底是多少？
4: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0: 同意。
1: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2: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
4: 行了，也不要再争论了。赵宇，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1: 好，那散会吧。
0: 好，
1: 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
5: 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
6: 看过了。
7: 看了。
5: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一说。来，可行吗？
6: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8: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5: 张司令，哎，你呢？
9: 哦，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试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地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
5: 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9: 是，
5: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实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
9: 啊，是，
5: 有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9: 是，首长。
5: 小徐，
10: 到。
5: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10: 是，
11: 夏医生，
0: 说你找我，
11: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0: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11: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0: 我需要换吗？
11: 你不需要换，走吧。
0: 刘医生，老谢真没事吧？
11: 你猜，
0: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11: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0: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11: 他没事儿，放心吧。
0: 哎，刘医生，我有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
0: 送你样东西。
11: 东西？
0: 巧克力。
11: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
0: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11: 哎哎。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1: 你的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啊，
0: 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
0: 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2: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0: 我挺恶心的。哎呀！我跟你说，
3: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钱了。
0: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吉，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2: 够意思。
0: 出去吧。
2: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干了啊。
0: 早点睡。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马航，
1: 明白。
0: 栋梁，登记。
2: 是。
3: 动幺，动幺，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这一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脚。董四，
1: 到，
0: 登机。
2: 是。
3: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4: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救。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
5: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嗯，宇道，
6: 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 我说完了，
0: 很好，来下一个，
7: 杰林，
0: 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

0: 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1: 你自己练针灸啊？
2: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1: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0: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1: 吴晓啊，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谢振宇，
1: 大队长，我知道了。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第四零 D 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0: 这我想到过。
1: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0: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1: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
0: 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但是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好了，相顾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2: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试飞大队 B40B
1: 库姆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重复一遍，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开始。
0: 出发。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1: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3: 动三明白。

0: 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向上级报告。
1: 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索、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松，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你们该怎么回答？
2: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3: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4: 是。
1: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毛，
5: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1: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 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6: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
7: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
6: 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怎么样？
1: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4: 同意。
1: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8个字：万无一失，
4: 滴水不漏。
1: 好。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

0: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块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 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 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但

0: 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0: 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6: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7: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6: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

0: 处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班长，请护卫。玉涛，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箭手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1: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 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行行动，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升。
0: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箭手滑跃起飞的核心。
1: 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
3: 来，副位
4: 是，
3: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3: 是。

0: 下午轮到谁飞了？
1: 老谢，然后就是我。
0: 那不可能啊，那我呢？
1: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1: 有可能，你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0: 我回去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下一个谁飞？
1: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天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0: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
2: 对，是潘营长。
0: 排长，登记，上。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你说什么？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明白。
0: 工作准备。
2: 是。
0: 怎么，真准备好了？
3: 哎呀，放心吧，
4: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了。你看兴奋的跟骡子似的，经常尿椅子了。
0: 闭嘴。工作
2: 到，
0: 登机。
2: 是。

0: 墙，我感觉不顺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1: 墙，
2: 让我去上。出动，
0: 救护车，
3: 收到，
2: 明白，快上。
0: 政委，我没事儿。
4: 上来吧，
2: 快点。
5: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那个数据。
2: 是。
6: 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7: 就是有点头晕。
6: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
7: 啊，没问题。
6: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8: 廖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黄说的那股假。

0: 不是啊，
1: 于涛，怎么回事啊？
2: 大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3: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1: 大队长，到我了。
3: 大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但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0: 是。
3: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0: 明白。
1: 登机。
4: 大队长，我过去吧。
5: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0: 他们都看见了。
5: 高队长，让严城过来一下。怎么了？
4: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0: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5: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
4: 还能飞吗？
0: 没问题。
4: 行，你成功。但是
0: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4: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和勇气无关。
0: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4: 加油，
1: 戴贵。
6: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今天试飞结束，大队长，我想再试一下。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0: 这是什么宿舍？
1: 东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全队带回。

0: 大队长，于涛到了。
1: 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谢振宇也给我叫来。
0: 是，
1: 坐。于涛，哎，于涛，你和建联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2: 没有。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会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
2: 但是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延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1: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2: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1: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就会在它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2: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2: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1: 于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2: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
1: 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嗯，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2: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1: 好，祝你们成功。
3: 报告。
1: 向基地报告了吗？
3: 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1: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3: 基地跟谁去啊？
4: 报告。
1: 和他。
3: 我去叫车。
1: 谢振宇，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4: 是。
1: 这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
4: 是。还是没有。
1: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4: 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1: 为什么？
4: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
1: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4: 坦白的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延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4: 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1: 去试飞场。
4: 走。辛苦了。
5: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2: 再次发现那堵墙。
0: 出现什么情况了？
6: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0: 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7: 戴队长，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6: 于涛，我给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0: 对啊，
6: 我们一起飞。
0: 好，我上吧。
7: 不行，还得我来。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且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
0: 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7: 明白。
0: 开始。

0: 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它的办法。大家鼓掌！
1: 过来，过来，过来！如果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了，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3: 于涛，你这也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2: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4: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2: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5: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
2: 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5: 那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
0: 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作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6: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1: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的嘉奖啥了。
4: 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0: 于涛你继续讲。
2: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0: 同意，
7: 同意。
2: 那么接下来我要想一下怎么去解决的。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5: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2: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6: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0: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实验飞行。
1: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0: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2: 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3: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4: 燕城，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3: 是。
5: 机长同志，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手机接收。
4: 各就各位。
5: 是。

0: 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2: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
0: 行了，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不行就等下一轮。
1: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2: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
3: 登记，
4: 是。

0: 心花在这儿的。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
1: 特别好。
2: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2: 调查真相，
1: 还是分手啊？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把话聊开。
2: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
1: 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
0: 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还是他有的
3: 好？你好，
0: 是我
3: 最好的。
4: 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5: 大哥，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4: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5: 来，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了？
6: 行，
7: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8: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9: 来得正，帮我擦点车。
8: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
9: 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8: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

0: 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无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换。
3: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首饰不能戴得太便宜了，不然呢容易惹笑话啊。这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你看这黄金钻石构成的表盘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啊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走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0: 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

0: 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做生意的人买东西啊，都很讲究，一定要和自己的气场契合。说直白点，它就是旺你。像这块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但这款黄金钻石机械的设计啊真是太亮眼了，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

0: 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黄金钻石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十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1: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4: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3: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

0: 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钻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看现场惊人试验，最大破坏式品质检验，大货车车轮来回碾压，看无任何变化，它不怕车压，花岗岩石上用力来回摩擦，看无任何划痕，它不怕刮擦。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载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啊，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钻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8: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
9: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1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2: 要多吃点蔬菜哦。
1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一周年，一年来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加密国际航线通关质效持续提升，已逐步成为联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
2: 通航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运行成果亮眼，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44585人次，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要转几个地方，时间也比较久，自从有了伊宁直飞的航班之后，方便了很多，通关速度也很快，当天就可以看到客户。
4: 动态掌握航班计划、客流变化和旅客构成，优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2: 目前伊宁往返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开航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针对国际航班运营特点，伊宁海关推进智慧旅检建设，实施入境行李物品双预检、出境一次过检监管模式，在全疆首次实现卫生检疫与行李查验同步并联作业，旅客单人平均通关时长压缩50%。
5: 建立了一航班、一复盘、一整改、一优化工作机制，通过复制推广智慧旅检应用场景落地，以更优监管保障国际航线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6: 今年1至4月，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5.72亿元，占年度计划20亿元的28.6%。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6%。

0: 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
1: 这里呢是 G219 昭温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我身后一条长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通，左动右动平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2: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正穿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倒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脑洞已累计掘进5.6公里。
0: 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与300多台机械设备正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
3: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1: 从数字看，隧道掘进已经过半；从现场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站在天山脚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向山耀路的震撼。15.7公里的特长隧道，每掘进一米都不容易，但正是这一米一米的积累，让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银朵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国内医药市场，不仅依托全国独家产品打开广阔市场，还带着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走向中亚。今天的民企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探访这家稳步发展的本土医药企业。
5: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隐山中路的这家药店呢，我也是看到了新疆银朵莱药业生产的涉及皮肤类、呼吸系统类，还有风湿免疫类的，像比纳辅西颗粒啊、复方伊之蒿颗粒，而且现场呢有消费者正在询问和咨询这些药的用途，准备购买。
6: 比纳辅西的话有点发热，所以拿这个来清热解毒一下。一支的蒿的话，就是作为我们家中常备药，日常都会囤一些。
7: 之前用过，效果挺好，又来复购一下。这个含祖帕颗粒就是给父母买的，这两个药都是身边朋友都用过，推荐给我。
8: 记者走访济南市主城区多家药店，发现店内均上架多款新疆本土中药民族药产品，其中银朵莱药业的多款产品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企业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50多个销售网点，复方伊之蒿颗粒单品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9: 门店的话，以呼吸道的产品，祖卡姆颗粒、复方伊之蒿还有寒喘这些产品为主。处方药呢，我们重点还是以等级医院进行销售。
8: 同时，企业将目光投向中亚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海外注册认证。目前，复方伊之蒿颗粒已经获得乌兹别克斯坦药品注册批件，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等产品的海外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作为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至4月，新疆银朵莱药业产值同比增长12%，目前拥有82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产品，其中民族药产品12个，7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款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企业建设的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现已正式投产，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10: 在15期间实现3到5个创新药，完成乃兹莱颗粒这个 A 类一代一类型药在2007年尽快的上市。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博物馆成为讲述文物故事、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8: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新疆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博推介成果与荣誉。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荣获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玄经万里轮台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 拜城县博物馆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11: 我现在就在核心文物的展厅，人文历史展厅，这里共陈列了珍贵文物736件套，涵盖多个品类，生动讲述着拜城作为古丘瓷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千年故事。
8: 拜城县博物馆共设立8个展厅，创新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立体化的参观体验。
12: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秋瓷文化的壁画，比如说通过那个影像技术，让我们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
8: 据了解，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文物展陈交流持续深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在吐鲁番博物馆举行的丝路遗韵文明印记研学活动上，从模拟考古到混合现实智能眼镜，孩子们很轻松就掌握了专业文史知识，
13: 体验到了活字印刷术，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从这个体验中，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14: 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8: 2025年，新疆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开展3000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在察木查尔县琼博拉镇，伊犁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
15: 我做了一个岩画，还画了彩陶纹样，老师说我做得特别好。
8: 十四五期间，我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共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912种，不仅展现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新疆将进一步深挖文物价值，创新表达方式，完善博物馆布局，推动智慧化、数字化升级，深化博物馆加教育、博物馆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更多优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让博物馆成为凝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园。
0: 5月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现场会暨正营企对接会在伊宁市召开。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喀什市3个区域中心城市对一批成熟度高、示范性强、带动性好的300多个城市更新优质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伊宁市聚焦历史文化、民生提质、传统村落、消费中心等10大片区，对109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
16: 我们将小而美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规划牵引、项目成库、正营企的协同、多渠道资金拼盘支撑城市更新经验。
0: 据了解，这次重点推介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理念与路径上实现了多重创新，不仅注重配套政策、运营机制等软建设的协同发力，更强调提振消费与赋能民生相结合，突出片区统筹、街区活化的整体思维。
4: 江超联赛启幕以来，点燃了全民热情。这场足球盛会不只属于赛场上拼搏的球员，更是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的普通人。赛场内外，他们同样全力以赴，用自己的方式参赛。
17: 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赛场，随处可见忙碌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分散在安检口、看台通道、场馆各处，细致耐心地做着各项保障服务，默默助力赛事有序进行。
18: 我就像外地来的球迷，觉得乌鲁木齐很温暖。
19: 这是新疆的大事儿，我想参与进来，就想离球场近一点。
18: 以后别人问起来的话，第一届江超，然后我也参与了，有我在，然后我也出了一份力。
17: 这些志愿者大多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还有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为了服务好这场重大赛事，赛前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包括岗位技能、应急处突及赛事规则、流程等各项内容。赛场上，他们承担着代表队引导、安保协防、竞赛支持、媒体服务、儿童专项引导等多项服务内容。志愿者张炳硕专职担任赛场担架员，为避免球员受伤后出现二次损伤，培训时同一个姿势他反复练习了10几遍。
18: 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如果真的用上我们了，我们也不能手抖。
17: 他们不是赛场上的焦点，却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成为赛场上最温暖的底色。

0: 平均身高不到1米2，却是全场最先和运动员一起踏上草皮的人，他们就是姜超的球童。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里都藏着大大的梦想。
1: 能问问他们每次上场都是什么感受，能学到更多的经验。我也想学学踢足球，感觉踢足球能让身体变得更好。
2: 我想成为足球明星，非常著名的那种。
3: 我可以跟运动员一起了，可以顺手签个名。
0: 学经验，当球星要签名，答案五花八门，但眼睛里的光一模一样。那一刻，他们手里牵着的不只是球员的手，是未来的自己。这正是姜超联赛埋下的第一颗种子。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看台上的球迷便是最坚实的后盾。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民族的各地球迷，在比赛日奔赴赛场，换上统一服装，站在一起为姜超加油，为家乡助力。
4: 开车4个小时来的，必须自己的家乡克拉玛依喊一次加油。
5: 不管乌鲁木齐队拿出怎样的比赛结果，我们只是为了让乌鲁木齐知道他们的身后有我们。
6: 大部分球迷都是自行报名的，我们组织了一个球迷团，然后球迷群之类的，最小的学生有7、8岁，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本来是要招500人，但是超额了，人数应该是在900多人。
7: 我们从和田来到这儿，虽然路途比较遥远，我希望每一支新疆的队伍都晒出自己的风格，晒出自己的风采，打出自己的水平，让世界看到新疆足球。
8: 5月1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爱跑乌鲁木齐至林海拔城赛段的激烈较量。
9: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中穿越戈壁、砂石路与沙漠区域，正式开启本届环塔真正意义上的耐力与速度考验。
10: 第一赛段地形那叫一个眼花缭乱，赛段前180多公里是戈壁路段，考验的是赛车的悬挂和车手躲避按时的反应，而最后近60公里的沙漠路段，轮胎需要迅速的从坚硬的路面适应柔软的沙地，不少的车手在这里遇到了陷车和高温的麻烦，
11: 很不好判断你前面的路况。我有好几次就是弹屁股差点摔倒，但是后面还是控制住了。沙漠是我的强项，40多公里跑得特别快。
12: 第一个赛段跑得相应比较保守，高速路转换到沙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切换到沙漠模式，有些断头不小心就直接飞出去，所以还得要小心一点。
0: 100多公里废了3个轮胎，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好成绩。
9: 吐鲁番境内赛段亮点突出，除 SS1、SS2 赛段外，还设有468公里的爱丁湖超长赛段，全面考验车辆性能与车手技术。多样地貌与独特风光也为大家带来了别样体验。
0: 5月18号上午，电影《在伊犁》项目在天山电影制片厂正式启动。《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影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故事，
13: 表现新疆各民族的这种乐观的这种一个态度，还有呢就是这种一个新疆人的智慧，可能是会要打紧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的这好作品。
0: 仪式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特色环节，王蒙先生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并对影片创作给予厚望。
14: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0: 日前，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产业启动专利预审主体备案，可大幅缩短专利审查周期，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提前准备相关材料，在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预审平台上完成登记注册。
15: 如果提交了专利预审，进入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快速审查通道，那么发明专利可以从15个月的平均审查周期压缩到3个月，实用新型可以将审查周期压缩到1个月，外观

0: 设计，最快可以在10个工作日获得审查结果。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校园书店书香浓郁，环境温馨，同学们驻足翻阅，静心品读。店内从医学教材、专业典籍到文学小说、社科读物，丰富的品类一站式满足学习、阅读、提升的多元需求，
2: 方便我们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书籍，拓宽我们的眼界。
3: 现在接触手机时间也比较长，纸质版的书可以让我们沉浸式阅读，挺好的。
4: 校园书店包含了文化用品、周边文创、学生的一些文具、社科文化、医学科学、党建等上百种书籍，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涵养人文素养，助力学校校风建设。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未来3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
7: 近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上，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荣获最高奖项数字城市铂金奖。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通过构建开放共享智能高效的平台，为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供支撑。
6: 昌吉学院2026年百名博士行活动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5名青年博士齐聚昌吉，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活力与无限机遇。活动现场，昌吉学院与拟引进博士代表签订了人才引进意向协议书。
7: 库车至乌鲁木齐至武汉航线5月17号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目前，库车秋兹机场已有江外航线6条，通达成都、青岛、南京、深圳、西安、宁波、武汉等9个城市；江内航线12条，连接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和田等13个城市。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1: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鑫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0: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
1: 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0: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2: 是的。
0: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3: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
0: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北有一个缺口。
3: 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毅力，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
4: 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2: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3: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扫精实了。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
4: 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座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3: 连长，
0: 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3: 可以。
0: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2: 连长，我去桥北吧。

0: 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这家里我说了算。好，这次一定行。我们都等着啊！哎，杨林，你不是会唱戏吗？给哥们来两句，《千里走单骑》。
1: 整两句。行了行了，别整得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2: 对，回来唱。
1: 活着见，活着见，
3: 活着见，
4: 活着见。活着见。

0: 飞本打下来，等着马上爬上去。
1: 雷爹说过，你是咱七连的一门炮。记住了。

关键的地方。

0: Here, take a look at this.
1: Stupid pin. 看见那碉堡没有？拿手榴弹，给我把它敲了。
2: 是。

gunshot.

0: 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整大胖媳妇儿，你哪有整大胖媳妇儿？
0: 既然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0: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多大的难也不要，这是男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给你穿好了啊。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 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
4: 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 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抵御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
0: 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多少。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
17: 上那就别干了。
18: 乡亲们，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之外的。

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为啥要到祁连？其实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赎罪。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要像百里，像你们一样，活出个人样。

孩。

我进入，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大哥，我赢了，愿赌服输。哎，那铁哥呢？借我玩玩。
1: 枪口不准对人，行，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0: 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咱俩再比一次来，再比一次。
2: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2: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

就是个野狗子。

小姐。

0: without power in the world.
1: Yeah. That's the advertisement slogan for the Air Force recruitment.
0: And I told them this slogan is well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2: General Smith, should we call this operation a strategic retreat or a coward feint?
1: In the words of our commander, General MacArthur, he'll tell you that it's only a retreat if there is a safe way. Right now, we're surrounded. Even the rear is occupied. We should call an attack towards the coast.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
4: 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4: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5: 嗯，
4: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
5: 嗯，
4: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5: 哎，好好好。
4: 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5: 天枢穴。
4: 哎，肚脐都有吧？
5: 有。
4: 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
5: 嗯。
4: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5: 两个。
4: 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

0: 他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也有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 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

0: 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

0: 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所以在这

0: 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

者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最重要的，我不会把你们丢下十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得好。谁家那个爱签到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弟，那你很痛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不吃了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

战斗还没结束，你接着跟他们。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啊，行啊，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胡，好吧，走。

别睡了，快回家。

Go your home now. Jesus. Why on earth are we fighting this one?

0: 白里和千里回家了。
1: 多破啊，一个书房里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啊，

0: 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两人。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1: 我嘞，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0: 是。
1: 七。
0: 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一百六十六位战友，保你命的呀，无数次。这国命的战友，我连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用血肉换的，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少林，三八式步枪一把，结果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
2: 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可是大哥，他为不想让你开这枪，也怕你开这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3: 到时候我。

0: 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

0: 就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万里，竟然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战

第二次占领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或许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

0: 经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

0: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情况，
1: 别急，耐心等待。
2: 数据分析来看，应该是一种小型无人机。
1: 队长，能不能是冰火2015演习的蓝光老外？他们提前出动了，来侦查我们。
0: 离演习还有半年时间，联系文件和去军区开会的参谋长还在回来的路上，
3: 但是要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飞行器的动向。
0: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4: 是。

0: 待命，不要惹祸上身。
1: 听你的。
2: 梁军，
3: 谁是梁军？
2: 没事，参谋长，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学同学在这边饲养班当兵。
0: 急，冲着他们那辆车超低空飞行，逼那辆车把后头那个小杂鱼给甩出去。
4: 这里怎么会有无人机？

0: 今儿没听说有演习啊，这都怎么了？这是今天
1: 站住站住

0: 是些什么人？
1: 太大胆了！

0: 首长，首长，快醒醒，首长，首长，
1: 首长，首长，你怎么样，首长？醒醒！
2: 你是谁？
0: 报告首长，我是生产连饲养班战士梁永军。你怎么样，首长？
2: 快吧，有人抢了我们的机密文件，劫持了军区自动化站的工程师。
0: 军区自动化什么？
2: 在我们里里待之的军区自动化站的工程师，马上用车载电台向旅作战指挥中心报告。
0: 是。呼叫旅指挥中心，呼叫旅指挥中心。
3: 你是谁啊？我告诉你，这是一级军事保密讯道。
4: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你先别管我是谁。我们的军车被袭击了，这不是演习。
4: 我重复，这不是演习。
3: 我不管你是谁，我警告你，这是军事保密讯道，任何人都不能搞恶作剧。
4: 我警告你，这是在犯法。
0: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首长。首长，首长，
5: 汇报情况。
3: 旅长，完全是误报，可能是个黑客闯入我们的作战讯道搞恶作剧，我已经警告他了。
5: 你怎么知道是恶作剧？
3: 他说我们的军车遭到了袭击，我们这个区域没有演习，没有训练，所以我判断这是个恶作剧。
6: 这是黑客侵入，你知道吗？我们的作战信道随时可能会瘫痪，难道你觉得是小事吗？
5: 所以我，
6: 你是一个军人，遇到特殊情况没有想到是敌情是战争，而是想着是恶作剧是演习，你不觉得这是你有问题吗？现在大家都陶醉于和平，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天是和平的，你想着和平，但是别人不让你和平，总要找你的漏洞来给你致命的一击。我们是军人，是替党替国家替老百姓站岗的人，任何情况下我们脑子里只能有一根弦，敌情实战，否则的话你就是犯罪。接通刚才的信道。

0: 收到，收到。
1: 我是欧阳汝山，你是谁？
2: 报告旅长，
0: 我是生产连四样班战士梁永军。
3: 我是本地区作战的最高指挥官。
4: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是。报告旅长，我在营区以东20公里处，回生产连的路上，发现多名穿吉利服的人袭击了我们的军车。哦，对了，他们还有无人机。
4: 什么？再说一遍。
2: 是，报告旅长，我在营区以东20公里处，
0: 回生产连的路上，发现多名穿吉利服的人袭击了我们的军车。
4: 哎呀，你说是不知道。对，明白了。告诉我，车上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0: 报告旅长，有个首长他昏迷了，但是在他昏迷之前，他跟我说，那伙人抢走了我们的机密文件，还劫持了我们军区信息化工程师。情况紧急，请指示。
4: 好，你听我说，你想办法尽快的唤醒昏迷的首长，我要跟他通话。
0: 是。首长，首长，您醒醒，首长您醒醒，首长，旅长要跟你通话。
4: 有没有看清楚飞行器的型号？
5: 事发紧急，我也看得不是非常清楚。好像是，多少像是普通商店里卖的那种民用的无人机。
4: 好，保护好自己，我会派人接应你。
5: 是。站住！要到哪里去？
0: 报告首长，我要去把人和文件都给追回来。
5: 胡闹！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真正匪徒，你两手空空的去送死吗？
0: 我不怕死。是。
5: 后备箱有两袋数字弹兵，你带一袋，便于跟踪记录和保持通讯畅通。
0: 是，
6: 请您告诉旅长，我会一路上留下标记。去了，
4: 接送防空营。型号
7: 没有型号，我们确定是改装的，航速约每小时150公里，请旅长指示。
4: 全体动用，接到命令。一，布置演习。二，全旅一起站备。三，侦察连出击，给我追踪抢回被窃走的文件和被劫持的人员。四，陆航大队升空，给我打下天上那只眼睛。五，刚才的敌情和我旅组织的情况，集合向军区作战指挥。

0: 解装置，命令老二在 C 点接应我们，并密切监控敌人的追击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2: 老二，老大命令。

0: 撤离路线有可能暴露了，山地旅的人有可能马上就跟上。你把他绑上。
1: 明白。
0: 在他身上装头鬼雷，以他为中心布置雷场。
2: 老大，不是说纸球台不害命吗？
0: 我们现在是用财换命，行动。
3: 放开我！
2: 执行命令。
3: 放开我！
1: 别动！
3: 你们是什么人？到底想干嘛？
1: 老实点！
3: 放开我！
1: 别动！老实点！
3: 你们这群小毛贼，敢向部队动手，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我劝你们立即投降，
1: 闭嘴！
3: 否则部队出动，分分钟都能歼灭你们。
2: 报告参谋长。
4: 报告参谋长。
5: 老大，老大。
4: 报告参谋长，发现情况，通报敌情。
5: 两军，汇报情况，汇报情况。
4: 事发地点11点方向，距离昆明。
5: 梁永军，请重复，请重复，汇报情况，请重复。
2: 报告，参谋长，报告。

0: 车都打成这样了，这人还不得啊？
1: 怕什么怕？
2: 你不要命了？发什么愣啊？警戒！
0: 是。
3: 报告参谋长，侦察连连长肖军报道。
4: 参谋长，您伤得怎么样？
5: 我还好，只是被电晕了。啊，对了，生产连饲养班战士梁永军携带一套数字单兵装备，尾随匪徒而去。两分钟前跟我通话，匪徒可能在11点钟方向，只是突然通话中断了。
3: 参谋长，您让一个饲养班的战士带着装备上去了。
5: 你是在质疑我吗？半个小时前，
6: 他是我唯一能指挥的战士，
5: 并且还可以保持通话的人，你让我怎么办？

0: 明白。大鹏，
1: 走，
0: 11点方向搜索前进。
1: 是。侦察连，11点钟方向搜索前进。
0: 大家注意安全。参谋长，您受伤了，就别去了吧。
2: 也好，我在这里接应你们吧。

0: 至少一个牌的兵力再说点。二，我他妈服了。保护我们的舰，我全都接住。你负责一块地，我带着敌舰要道回去。
1: 老大，敌情这么快追上来，我担心是那个雄兵在跟踪我们。
0: 上次闯关机被触发是什么时候？
2: 十分钟前，距离海拔有3500米，就是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走完这2公里也得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你觉得登山队里有让一个登山运动员去拉杆水吗？不要故意留下痕迹，反而用脚撑住你想领先。明白？他会帮你们配置兵。明白？
3: 敌人来了，点中方向。

0: 去追匪徒呀，去呀！
1: 我一定去把文件追回来。
2: 等着我。
3: 飞鹰发现无人机，飞鹰发现无人机。

军留下的符号，上面写个雷字，说明联工身上有炸弹。

带人解救灵翁，我送你。

0: 臭猪官。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臭猪官。
1: 你再说一个。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梁永俊，我让你看看我厉害，我让你怕。哎，你别砸了，你别砸了。
2: 哎，我看你身体素质不错，能跟上我速度。这样，我正好缺人手，你跟我干吧，你开个价。
1: 收买我！我收买
2: 你！别砸了！
1: 收买我！
2: 那你说，你想要什么？
1: 把文件给我。
2: 好，你这样，我现在没法给你。你让我上去，我就给你。
1: 上！别砸了！那你说怎么办？
2: 你就这样，
1: 这么给我。把文件放这上面。
2: 警戒！这是命令。
3: 快走，别管我。走啊！
4: 我是不会丢下自己的教员逃跑的。
3: 什么教员？
4: 我和肖莲参加过军区组织的作战培训班。你是教员，忘了？
3: 难怪看你这么眼熟。你是黄？
4: 黄大鹏。
3: 黄大鹏，谢谢你陪我走完这最后一程。
4: What?

0: 瑞奇，
1: 到，
0: 汇报情况。
2: 3分钟前，白色厢货驶出树林，向1号公路行驶，方向东北，看不清尾号，只能看清数字是个零。
1: 上报吕布，前往纳木公安交通检查站，设伏拦截厢货。
0: 是。

0: 怎么了？
1: 匪徒沿一号公路向东逃窜。
2: 雷梦，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斯文斌他们，你去看看。
1: 是。
2: 雷梦，事情发生太突然，连长派一伙新兵去执行任务，我有点不放心，咱们得走快点。
0: 走。
2: 哎，怕你刚上高原，是体力不支，要不然我们轮流背你吧。
0: 我没事儿，走吧。
3: 跟上。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服。

0: 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

0: 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

0: 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

0: 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秦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

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

0: 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 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 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 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 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
1: 赴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
0: 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埠屯。
1: 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埠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数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 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

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6: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5: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6: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7: 要多吃点蔬菜哦。
5: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动起来。
2: 这么好？
0: 哎，咱们做一个身心活力小挑战蹲起运动，怎么样？
2: 哦，我听说过这个运动，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力之外呢，它还要反映我们心脏的活力。
0: 没错，
2: 动起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来，三二。一，准备啊！开始，一、二，大家注意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怎么样？
2: 还行，我觉得心跳开始加速了，然后大腿这个位置有一点酸，感觉。
0: 好，坚持一下，坚持就胜利。来，
2: 三二一，啊！
0: 光顾着说话了，也忘记这30秒到底做多少个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个腿和心脏都有反应了，感觉特别疲惫。
2: 我刚数了一下，我差不多是27、28个。
0: 嗯，
2: 这个测试跟我们的心脏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联系呢？
0: 因为它同时考验着我们的中央引擎，就是心脏，还有基础动力站，我们的腿部。
2: 你说这个心脏和腿？
0: 对，看得出来哈，你还是有疑问，没关系，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买尼莎买买提买主任，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0: 那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动作标准吗？
2: 我们这个检测是正确的吗？
0: 我们给来主任再演示一下。
2: 是，
0: 预备，走，
2: 就这样。
0: 一、二、三，这样可以吗？
3: 做的挺好的，但是做之前我们要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呀、地面呀平不平整，那个通气通不通风等等一些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准备好秒表，再准备好测量心率的一个腕表也可以，对吧？
2: 这个是第一是环境，然后第二是道具，
3: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是监测，
2: 对，
0: 监测手表，
3: 就是说我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我们运动的心率是多少，然后恢复期的心率是多少，这样子有区别，我们可以评估你心肺，简单的评估吧，一个心脏的功能。
0: 这样做到心里有数。
3: 对，然后蹲的时候应该吸气，起的时候是呼气。非常标准。
2: 这下就满分了。
3: 对，
0: 麦主任，

0: 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它真的能检验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
1: 可以的，我们下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是聚集到下身的，就是回心的血液的量是减少的。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肌肉跟肌肉有深静脉紧密包裹在一起，就形成封闭的一个泵腔，它就会导致血管收缩以后，回心血量迅速增加，可以让心脏更加搏动有力，输送到我们全身各处。
0: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血管加压，就是让这个血液出得去，回得来。
1: 对，
2: 就是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回去的时候动力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增强腿部肌肉实际上是给心脏给了一个泵，加了一个泵，
1: 对，辅助心脏，所以我们称为小腿为我们的第二心脏。
2: 我觉得腿是第二个心脏，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长期如果我们深蹲做这些动作的话，可以让心脏更加强健。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呢？我准备前吧，静息的我们按30秒算，就说我们休息1分钟以后，前30秒我们先测一下心率多少，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一个心率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做，30秒做15到20个就可以，这个节奏就可以。我们在运动后标准动作结束以后的30秒，我们测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这个测完，我们再停1分钟。第二个1分钟的30秒。我们再测30秒的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看看它这有没有起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静息做的心率，然后一下子运动后的心率可以增长50%到60%的话，那就是心脏非常好，反应特别好。然后我们做完运动休息后1分钟以后的能快速的下降20%到30%，这也说明我们心脏有强大的迷走神经张力和一个强健的一个心脏。如果这个中间区别不大，或者病人机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心肺功能还是有点问题。
2: 刚我们俩是光凭感觉就觉得
1: 看
2: 的，
1: 你们俩心肺功能都特别棒，没有什么症状啊。
0: 就是说在运动前，比如说我的心率现在是80，运动之后30秒之后去测，它在120以上，
2: 50%以上
0: 吧，就120以上就是比较健康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在休息1分钟之后再去测，如果现在从120又降到了80到90，1分钟之内下降下来，那说明还是说明我的心脏特别好。
1: 对，您的心脏储备非常好，迷走张力也很好，然后你心血管系统是健康的。如果心率还是特别快，降不下来，就说明心功能还是有问题。
2: 那我们这个小腿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1: 小腿从生理层面讲，小腿有小腿肌和那个比目鱼肌，它这个肌肉在有深筋膜紧密的包裹着这个肌群，这样有一空间就形成一个泵，它可以收缩舒张，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挤出去，挤出去以后回心血量会增加，而且它还有一个骨骼肌，肌肉和神经网络相互协作紧密配合，通过一个静脉瓣儿，血液挤出去了它是回不来的，它就能充分保证回心的血量，所以这是单向一个通道。
2: 我们小腿的肌肉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肌肉。
1: 是的，但是我们机体的70%的骨骼肌都在下肢，在腿部，60%-70%的回心血量都是来自于双腿的，所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心脏健康的运行，保证我们生命力。
0: 有一句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血液向下流的时候就比较通畅，但是向上就有点麻烦，压力不够，
2: 就看我们小腿的肌肉的力量了。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加强腿部肌肉就是给心脏加了个泵，让它回血。
1: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气从脚底生，就是气推血行，我们人体是从大地接收能量，气运通行，才能保证我们经络的穴位这些功能都正常的血运畅通，所以这个气从脚底生就指明的是这个道理。
2: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我们在家里面能不能检测我们腿部的力量还有我们心脏的一种健康的程度呢？
1: 这运动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而且都可以在家做的一些运动，加强腿部肌肉锻炼。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1: 可以。

0: 就深蹲起以后也可以做一些，就说踮脚尖呀，还有就是勾脚、平放脚，把腿这样伸展，伸展它主要伸展就靠的是小腿的肌肉，然后再往外。
1: 哦，这样。
0: 伸展。都是保持平衡以后再做啊，就是没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呀，
1: 有一个辅助，
0: 没有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病呀，没有严重。

0: 还是安全为主，安全第一，然后两边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往后，还有就是弓步，你看这样子一个腿就是两个是顺着一个方向往前，然后你看你紧绷一下这个小腿肌，是小腿肌肌肉就挺起来了，
1: 对，
0: 这些都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肌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心慌气促、黑蒙呀、不舒服呀这样的情况。
2: 比如我们目前是有拉伸感，现在应该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做的时候
0: 肯定有点心慌呀，支撑不住摔倒呀，他如果大脑有堵塞或者脑部血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他的平衡能力也是不好的，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肌肉水平怎么样。
1: 老年朋友或者身体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状态的这类人群在做的时候，还是建议身边得有人，
0: 对对，
1: 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快速进行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看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职场，这一坐呢很长时间，少了应该有5-6个小时，多了甚至超过8-9个小时。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是不是他的这个第二心脏功能就不太好了？
0: 是的，当然你久坐肯定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同时，也会影响心脏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进废退，这样子久坐不锻炼小腿肌，有可能也会导致静脉曲张，肌肉量的流失，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久坐了以后回心血量是减少的，而且心脏为了更好的搏动，就是泵出更多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时候，它都会用更大的力量把血吸收回去，没有肌肉泵的帮助，它肯定会更费劲的、更用力的，所以更会容易劳累。所以就说我们工作族、上班族、坐办公室这一类人肯定会抵抗能力呀、心脏的功能呀、身体的功能都会很快的减退，就没有强大的一个根基帮助他。其实双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对吧？所以他这个回心血量少了，肯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心脏会用更大的力气，他肯定会耗精气神的，机体非常累，然后大脑也会非常累，我们需要的氧也会少的，因为心脏就是输送血液以后，就是向我们全身输送氧气，这样少了以后，我们会处于一个缺氧状态。对，缺氧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工作效率？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机体健康？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怕不用，不怕用。
2: 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理，可能也会肌少症。
0: 是的，你如果经常锻炼，这是长期效益是非常好的。
2: 听完这个主任的话之后，我觉得增肌它不仅是塑性，还是给我们血管内部做一个养生或是 SPA 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一下养生锻炼，比如说我们中药调理呀，或者我们再按摩一下呀，足浴呀，踮起脚尖锻炼呀，平常做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呀，像按摩，我们顺着经络按摩肯定是补，逆着经络按摩就是泻，所以我们要平补平泻。我们机体的六大经络有4大经络都在下肢小腿的后侧正中，这是 一大经络，然后是小腿的外侧正中，然后小腿的内侧，然后小腿的前侧，前侧这四个经络，我们按摩以后，按摩完放松以后，后面您按你大拇指也可以，鱼际也可以，就说给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行，让家人帮助按摩也可以，这样特别舒服，做完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做完以后，
2: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往上还是
0: 往下？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按照经络运行的方向，
2: 先下，然后再上来，我觉得，
0: 然后这个按摩时刻完了以后就是放松时刻，空拳，好好的把下面拍打，空拳拍打，这马上血液循环也就好了，气血就通畅了，这样更舒服，血液循环也会增加，肌肉运动起来会更加有力，

0: 迸发力也会更加强。
1: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穴位啊？
0: 涌泉穴、足三里穴，每个经络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穴位，沿着这个穴位经络这些穴位起始点这样子开始按摩就可以了。
1: 嗯，
0: 三阴交、阳陵泉、
1: 哦，
0: 承山穴，
1: 我有点酸感觉。
0: 同时按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呀，
1: 嗯，
0: 去减少摩擦，可以减少伤害。可以用
1: 小腿这块还可以热敷吗？
0: 也可以热敷，当然，
1: 嗯，
0: 热敷也可以让血运更加顺畅。
1: 嗯，
2: 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化肌肉，对这个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更全面、更深的好处？
0: 当然有，至少有三大益处吧。
2: 嗯，
0: 第一个是得调节代谢，因为肌肉就是消耗血脂和脂肪的，还有消耗糖的，它消耗能量，肌肉收缩舒张锻炼以后，它会消耗一些多余的能量体内的，它可以预防血脂异常，可以预防糖尿病，如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脂些病人，也可以通过肌肉的锻炼可以稳定这些数值，稳定血糖呀，稳定血脂呀，加速消耗，加速能量代谢。
2: 嗯，
0: 还有就是对机体的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运动了以后它肌肉收缩，可以释放肌因子，可以改善血管弹性，可以抗炎，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对心血管是非常重要，它被破坏了，整个心血管系统就暴露在危险因子下。还有就是可以调节血压，血压的平衡，你适当的收缩舒张血管，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
2: 嗯，
0: 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益处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理念也就是遵循的这些进行心脏康复的，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
2: 嗯，
0: 也要通过这些肌肉的锻炼让心脏更加健康。
2: 嗯，有一种说法说女生爱穿的这个瘦腿袜、压力袜，它能够预防心血管出现问题，这个话有道理吗？
0: 也有一定的益处吧。
1: 嗯，
0: 如果我们肌肉收缩没有力，我们的肌肉这个泵，就说有神经膜包裹的，有强大的血管网、神经网在一起，保证这个泵好好的工作的，没有正常的弹性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以后它的瓣膜会损害，单向的通道就变成瓣膜，那个门其实就是一个门，在血管通路一个门，那个门随便开随便关的话，血液整个全聚集在下肢，它回心血量是受阻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些治疗方式就穿弹力袜，弹力袜也可以让它保持紧张的一个状态，收缩一个状态，保证回心血量。当然如果过度了也不行吧，太紧了，你太紧绷了，它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的。
2: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瘦腿袜也好，压力袜也好，它这个压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去给这个压力，
0: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肌肉要锻炼，自己本身要强壮，就不用借外力，让它实现这个肌肉收缩舒张功能，保证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心血量，保证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功能。
1: 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1: 它的度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去锻炼，然后加强自己那个肌肉的含量。
2: 比如说小帕这样爱运动，腿部肌肉也比较发达，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他再借用这些外力，比如说瘦腿袜，行吗？
0: 我觉得如果他有强健的小腿肌，没有必要。
2: 嗯，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我们聊了这么久，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麦主任都在，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有没有安全的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
0: 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上班族，
2: 嗯，
0: 你如果老坐电脑前，要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久的，可以每45分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群，
2: 嗯，
0: 让它更加健康。坐到椅子上伸腿再屈腿，
1: 伸腿
0: 伸腿屈，伸腿屈，坐上，
2: 嗯，
0: 这样绝对能锻炼小腿肌。然后就是踮脚
1: 尖，踮脚尖
0: 啊，
1: 这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
2: 嗯，
0: 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蹲起动作，把重力都放在小腿。

0: 腿膝上的一些拉伸动作，还有就是靠墙蹲，一些老年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的，或者不能做蹲起的，可以在靠墙蹲着也可以。
1: 就是平衡不好的人可以辅助墙啊，或者是
0: 一些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2: 其实说到锻炼肌肉，大家想到的都是抗阻运动，
1: 是
2: 都是幅度很大啊，甚至需要器械。但踮脚尖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0: 当然可以。我们踮脚尖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肌肉是收缩的，
1: 上去的时候，
2: 紧绷的，
0: 对，紧绷的，收缩呢就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脏的回心血量，当然对每波输出量肯定会贡献力量的，心脏会更加有力，收缩的更加有力，它回心血量增加以后会刺激心脏更强有力的收缩，再蹦出足够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2: 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还有很多好处，
0: 还有就是补阳气，
2: 对，生正气，
0: 对，生正气，这个气从脚底生嘛，
2: 对，特别在春天做的时候，伴随着大自然的万物生发，哇，效果会更好。那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患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适合做这样的运动吗？如果能做，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可以做，就是得保证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你当然发作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发作了肯定要迅速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就说稳定性心绞痛呀，稳定状态，可以做运动。还有说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必须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不能说的高血压上到200呀、180这样的状况是不适宜运动的，在他血压在正常的范围内病情稳定情况下可以做运动。所以运动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再进行运动。
1: 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腿脚不方便，刚才推荐的那些动作他们可能做起来有一点吃力，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养护自己的第二个心脏呢？
0: 你大部分这样子病人肯定有一些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或者一些术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被动的锻炼肌肉，比如说按摩呀，增加肌肉的收缩舒张，改善肌肉的功能。其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呀，推拿的治疗，还可以在家里面买一个简易的一个脚踏车，这样脚踏这样也可以提高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收缩功能，可以锻炼，也可以增加回心血量，保护我们的第二心脏。
2: 说完了动，咱们来说说吃，这是一
1: 件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让人高兴的事，
0: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的事情，
2: 一大乐趣嘛。
0: 对。
2: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更有助于我们的心脏和肌肉呢？
0: 比如说我们的地产的新疆的鹰嘴豆，其实也是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吧，植物蛋白。它含量非常丰富，每天吃上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2: 那除了鹰嘴豆还有什么？
0: 核桃。
2: 核桃、
0: 核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既能营养肌肉也可以营养大脑嘛。我不建议单独吃核桃，可以跟其他的水果、葡萄干、红枣这是一起。比如说最重要就是核桃跟几个苹果，苹果切片、葡萄干这一起吃，这样子既补铁又可以缓冲它的肝热性。还有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吧，高质量的牛羊肉，它可以补充铁质，也可以补充动物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石榴汁，石榴可以补叶酸，补气血，这都是一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吧。
2: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来看一看哈。练腿感觉膝盖不舒服怎么办？
0: 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停下你的运动，保护膝盖，去检查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关节腔膝盖有问题的话，及时诊治，等治好了以后再进行运动。
2: 还有一个问题，小孩子需要养护第二心脏吗？还是只有中老年人需要重视？
0: 那当然是我们小孩也罢，中年人、年轻人也罢，老年人也罢，都需要，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养护我们的肌肉，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这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项运动，进行肌肉的锻炼呀，进行运动呀，可 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心脏的健康，还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每个年龄段都要锻炼的一个事情。
1: 这么说，这个

0: 学运动是因人而异，关键是去坚持，坚持去做。
1: 是的，嗯，我们的健康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通过每天的科学的运动主动塑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动起来，关爱双腿，守护我们的心脏。
2: 嗯，好，感谢麦主任的精彩分享，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也掌握到了行动的钥匙。
0: 嗯，从今天起，让我们关注肌肉力量，用我们强健的双腿给我们宝贵的心脏助力。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分享你的锻炼故事还有你的心得。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0: 再见。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5: 这辣椒
16: 别辣了。香吧，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

0: 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

0: 与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 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

0: 不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 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区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
1: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感受共享工厂为企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0: 新疆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江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
3: 今天由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还有兵团三个师市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大家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2: 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今天各地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依托阿河公路，阿勒泰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2: 自4月26号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以来，累计进入车辆1.86万辆，超过6万人。兵团第12师推出天润 5G 智慧工厂研学体验线路，实地感受兵团打造的科技赋能加工业研学生动样本。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5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江、旅游兴江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2: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月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月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7: 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游客看到月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

0: 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艾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

化，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

0: 常委委员座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九三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1: 哈密市以数智融合为抓手，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能源、矿业等领域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这家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
3: 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
2: 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至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
4: 实现了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了安全开采。
2: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全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8个月位居全疆前列。目前，当地已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5: 新疆装备制造业产能规模可观，但存在资源分散、配套薄弱的短板。去年以来，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6大共享工厂，精准破解产业链短板。
2: 这里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今年3月投产的冲压模具共享中心，包括商用车车架及油箱储气筒项目。共享中心对所有企业开放，可灵活适配商用车、工程机械、农牧机械等多种配套需求，填补了新疆商用车产业链的空白。
6: 采用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成套设备，整体自动化率高达98%，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共享工厂统一整治园区内限制设备、厂房、人才等资源，避免企业重复资产投入。
7: 共享工厂是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枢纽，向上整合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核心供应资源，向下精准对接主机厂、改装厂、终端用户需求等，成为推动产业链各环。

0: 企业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的核心载体。
1: 这个项目是继去年十月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投产后又一个共享项目。两个共享工厂目前已与陕汽、上海跃进、上汽红岩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陕汽新疆重卡车厢为例，企业从江外运输单个车厢运费约5000元，就近采购可以省下这笔运费。
2: 通过共享工厂的一个落地，深化零部件的一个配套合作，将一起立足市场的一个需求，持续丰富一个产品线。
1: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聚焦长期制约新疆工业发展的表面处理、铸锻、精密机械加工等关键基础工艺，推动整零协同与共享工厂模式，形成集约高效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年底前，六大系列共享工厂将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将覆盖汽车、矿山机械等众多领域。本地装备制造配套率将从目前不足3%提高到60%以上。
3: 从根本上提升了我们的产业的模式和企业的运行的组织方式啊，实现我们企业从单一的点到点的生产到企业的协同化的产业链的这个协同生产。
4: 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高昌故城是古代西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城址之一。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实地探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多元文化荟萃的丝路明珠。
5: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5.44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古代西域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要冲，也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
6: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呢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印象。
5: 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
6: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既融入了中原的一个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5: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
7: 把这个保护放在首位，我们呢编制了高昌故城的这个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呢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8: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团队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医生服务网络。
5: 眼下，新疆正逐步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的特色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还包含穴位贴敷、拔罐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康养等服务，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9: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体检、看病、免费预约。
5: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居民服务满意度75%以上。
10: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4: 我区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稻播种作业，为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在察布查尔县孙扎奇牛路镇孙扎奇牛路村，农机手正驾驶着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今年全县计划种植水稻6.8万亩，机械化插秧率达到100%，五月底将全部完成。
11: 水很到位，天气这两天也相对较好，机械插秧既省时又省人工。
1: 在乌苏市万亩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示范基地，现代化的灌溉渠系解决了水稻种植缺水的最大难题，加上机械化作业模式，水稻播种效率较往年提高不少。
12: 浇水方面大缺水大，很快就把这个田子灌满了，以前那个井水灌的时间还长得很，影响插秧进度。
1: 喀什市科学调度农业机械有序开展1.3万亩水稻种植工作，一袋37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经济效益更优的羊脂紫米优质品种种植，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益。
13: 4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进行培育了，一部分呢产生无人机直播，部分机械插秧。
14: 我的两种种植规模依托现有大米加工厂完善苞米精神加工链条。
15: 中国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日前顺利完成首笔77.01万元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新疆恒安纸业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曾雪快速为企业办结了进口木浆货款跨境支付业务。
16: 我们之前是用的系统支付，全程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0多分钟。现在是用数字货币桥支付，全程只需要15分钟左右，对方收款也比较快。
15: 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可实现跨境支付秒级到账、低成本、7×24小时全天候办理。相较传统跨境支付，新模式流程更精简，更好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
17: 因为我们有索汇嘛，都有固定的汇率，所以如果当天不能到账，那可能汇率就会有影响，对资金就有一个差额嘛，所以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资金到账快的模式来操作。
8: 5月18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超长沙漠赛段库木塔格赛段，车手们在沙漠与戈壁间展开293.08公里的高强度较量。
18: 时隔9年，环塔又一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那这里也是参赛车队赛前集中训练和调试赛车的热门地。赛段设计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的为沙漠路段，同时沙漠还与鄯善绿洲紧密相连，这种极致的自然反差也让 SS2 赛段成为环塔拉力赛中极具视觉冲击的赛段之一。
19: 有很多可以放开跑的高速路段，那些沙丘又高又陡，但特别适合高速通过，跑起来非常流畅。
5: 在这一赛段，高耸的刀锋和巨大的沙坑考验着车手驾驶技巧和车辆的悬挂与轮胎性能。同时，高速戈壁路段中的隐藏航点与复杂岔路成为本赛段的最大难点，不少车手在最后阶段集体迷路，
20: 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离终点有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点位很难找，在那找点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21: 赛段设计的真的非常用心，能够感觉到这个环塔一年比一年的更具有挑战。
5: 随着第二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今天，车手们展开本届赛事最长赛段、全长468.95公里的爱丁湖赛段比拼。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考验赛车性能及车手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4: 日前，几内亚比绍媒体代表团走进新疆多地参访考察，深入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成就。
15: 代表团一行首站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随后参观了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俗风情交织相融，亲眼所见、真实可感的幸福生活，让代表团成员频频驻足拍照留念。
1: 中国新疆处处洋溢着安定祥和、团结和睦的烟火气息。我们会用镜头记录，用媒体平台传播，向几内亚比绍民众真实讲述中国新疆的幸福生活。
15: 聚焦现代农业与

0: 与科技创新，代表团先后来到新疆农业博览园和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新疆依托光热水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丰硕成果。走进山水胜境与文化地标，在自然与人文交融中读懂新疆，在天山天池景区，壮美的自然风光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
1: 自然景观壮美，原生态的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中国新疆真是个好地方。
2: 怀揣学识与乡土情怀，叶尔泰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3: 大家好，我是叶尔泰，骆驼是陪伴我整个童年的伙伴。上大学后，我见过城市的繁华，也学到了专业的知识，看着身边同龄人都涌向大城市打拼，我也曾心动过。但每次回到家乡，看着家乡传统养殖零散，附加值低，守着优质资源却没能发挥最大优势，我心里就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与其出去打拼，不如扎根故土，把家乡的土产业做大做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我一边请教周边的畜牧专家、养殖老手，一边翻看专业养殖书籍，把学到的科学管理知识融入到骆驼日常看护、科学繁育中。为了打开销路，我跑市场，对接商超，尝试线上推广。如今，我的骆驼养殖基地已经初具规模，骆驼存栏量达到300余峰，每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00万元以上。青春从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脚下的乡土、肩上的担当，还有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幸福感。也希望更多年轻大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基层，用青春和知识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
4: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18号，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赴若羌县开展南疆产区集中调研与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座谈研讨加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若羌红枣产业发展把脉问诊。5月18号，克州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井冈山精神代代传》深度访谈，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和理想信念课。
5: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2: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5号到27号将在乌鲁木齐举行，700多家企业携21大类、1.1万台件农机设备参展，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新能源农机等前沿技术和装备。
6: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昌吉市努尔加大峡谷，欣赏壮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在新疆，足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长在土地上的生活。从帕米尔高原的牧场，到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村落，再到每一所学校的操场，到处都是球场。今年全疆规格最高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次举办。当天山南北的足球追梦人第一次聚在同一声哨响下，这片土地上的足球故事将翻开新的一页。
1: 说实话，拿到疆超联赛的赛程表时，我唯一能看得懂的就是主队和客队。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被人流推着往里走时，我突然间觉得好像看不看得懂战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赛。
2: 最先闯进我视线的不是球员，而是一群穿不同颜色马甲的人。他们分散在安检口、看台通道、场馆各处，有人举着引导牌，有人守在担架旁随时待命，有人蹲在地上贴了好几遍地标，没有报酬。我问他们图什么。
3: 我就像外地来的球迷，觉得乌鲁木齐很温暖。
4: 这是新疆的大事，我想参与进来，就想离球场近一点。
3: 以后别人问起来的话，第一届疆超，然后我也参与了，有我在，然后我也出了一份力。
2: 眼前这个小伙叫张炳硕，他的岗位很特别，担架员。他说球员受伤后自己走下来可能二次损伤，必须用担架抬。
5: 将这个系好，四个同学同时发力的搓。
2: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他，培训时他同一个姿势练了十几遍，我忍不住问他，练这么多遍累不累？
3: 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这万一如果真的用上我们了，我们也不能手抖。
2: 不能手抖这四个字比什么口号都重，他不是球员，却用另一种方式稳稳拖住了这片赛场。那场上那些手牵着球员进场的小小身影呢？他们又是谁？平均身高不到1.2米，却是全场最先和运动员一起踏上草皮的人，他们就是疆超联赛的球童。
6: 能问问他们每次上场都是什么感受，能学到更多的经验。我也想学学踢足球，感觉踢足球能让身体变得更好。
7: 我想成为足球明星，非常著名的那种。
8: 我可以跟运动员一起了，可以顺手签个名。体育
2: 中心来学经验，当球星要签名，答案五花八门，但眼睛里的光一模一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手里牵着的不只是球员的手，是未来的自己。也许这就是疆超联赛埋下的第一颗种子。孩子的梦想需要时间开花，而成年人的热爱等不了，他们已经在看台上了。
9: 四个小时的开车来的，必须自己的家乡克拉玛依喊一次加油。
10: 不管乌鲁木齐队拿出怎样的比赛结果，我们只是为了让乌鲁木齐知道，他们的身后有我们。
2: 全疆14个地州市加上邻近的兵团师市联合组成了14支代表队，南北两区各占一半。这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球员以业余为主，赛程分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一共56场。这届疆超联赛赛制上做了个大胆的创新，南北分区主客场循环，每支球队都能在家门口踢3场，也得去客场拼3场。这意味着大型赛事不再只扎堆中心城市，比赛会沿着公路、铁路一直铺到了家门口。16日揭幕战那天，3地同时开赛，吐鲁番、喀什、乌鲁木齐，3座城市，3个球场，同一份心跳。家门口就能看球了，积蓄已久的热情往哪放？看台上一支支声势浩大的球迷助威团给出了答案。
11: 大部分球迷都是自行报名的，最小的学生有7-8岁，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本来是要招500人，但是超额了，人数应该是在900多人。
2: 9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民族，大家白天各忙各。

0: 的比赛日换上统一服装，站在一起喊同一个声音。
1: 冲撞过程中，刚我就看到一幕，和田队的队员摔倒以后，我们吐鲁番的队员很积极的过来把他扶起来。
2: 我们从和田来到这儿，虽然路途比较遥远，时间也比较久，但是我们内心对于足球的热爱一点没有减。我们现在特别激动，我们一定要在足球场上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为吐鲁番球队加油，双方球队都加油，新疆足球都加油。
0: 从场馆出来，耳边还回荡着呐喊声。确实，这不太像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座城市的集体约定。每一个人都把姜超联赛当成自己的事儿，而那些真正在场上奔跑的人，那些一脚一脚踢出比分的人，他们又是谁？这里是中国的西极之地，也是新疆有名的百年足球之乡。为了备战姜超联赛，克州队的球员们已经全力冲刺了两个多月。
3: 特别开心，就是我这次被选到就是克州队，我们的准备已经充分的特别好，我们就打出最好的状态拿下比赛。
0: 26岁的萨利江苏莱曼从小在泥土场上踢球，后来考进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却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3: 我们当时踢的是泥土，我们穿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足球鞋，一下雨就是滑，踢不了球，那个衣服也脏。现在就是人工草坪特别好，我们现在国家也就是重视我们这个足球课，也就五节课里面两节足球课。
0: 从泥土到草坪，从没人教到每周两节足球课，萨利江说，他现在站在球场上能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而在克州队里还有一位体育老师纪伟。
4: 过来以后，我发现这边的大街小巷，包括学校门口的那个石球都是画着足球的样子，还有街上的一些画幅都是和足球相关的元素。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和足球真的是紧密相连。
0: 纪伟是队里仅有的两名左脚将之一，他和本地队友努尔别克因为同为左脚球员成了好朋友，两人在训练场上切磋任意球，在健身房一起加练，还拍了张合照。
4: 大家都可以为了一场比赛，为了支持我们本土的队伍，齐聚到这个球场，这样的氛围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这也是我加入克州队的动力之一吧，就是想为我们克州60几万老百姓争光。
0: 从泥土场到草坪，从踢着玩到代表家乡征战姜超联赛，这些草根球员们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新疆足球发展的缩影，而支撑这一切的究竟是什么？
5: 足球运动它不是在苗圃里面的盆栽，它应该是在自然中经风雨长成的参天大树。新疆的孩子呢，它是纯粹的一种热爱。
0: 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姜超联赛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在培养什么，而是在连接什么，连接那些散落在戈壁滩、校园操场、大街小巷的足球种子，给他们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
6: 这片足球热土没有职业联赛的聚光灯，也没有动辄百万的身价，只有胜利的欢呼和错失进球的遗憾。志愿者们不计报酬，球员不为名利，球迷跨城几百公里只为一声呐喊，这不是任务，是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足球小白，我看不懂复杂的战术，也分不清谁的技术更好，但当全场几万人齐声高喊加油的时候，你分不清谁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那一刻只有一种声音，一颗为家乡跳动的心。56场比赛，它也许不会立刻培养出多少球星，也不会一夜之间带来什么，但它已经改变了一些人，那些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再只是看台上的旁观者，而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这就是超级，不是身价超级高、技术超级炫，而是参与超级广、热爱超级真。从今天起，我决定学习看懂越位，认识阵型，不为别的，就为了下次来到现场能跟旁边素不相识的你聊上一句，刚才那球啊，漂亮。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同意。
1: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2: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长。
0: 老刘同志的感情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
2: 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赵金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
3: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
14: 我也同意。
15: 我也同意。
16: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0

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肇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26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1: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
2: 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3: 我同意朱勋同志的意见。
0: 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好，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王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长同志，
4: 你留守薛家寨。
0: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0: 没有。行动。
7: 是。
0: 太极同志啊。
8: 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0: 这个主意好啊，
3: 就怎么办？

0: 关团长，关团长，他们兵力占优，咱们才这么打，不占优势。
1: 你有什么高招？
0: 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

0: 我丢掉，没事，这不能丢。
1: 准备第二轮，炮火覆盖，
2: 是，
3: 放。

0: 中心老队，白洞说的没错，一只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一只咱们都得打光了。
1: 你有烟吗？
0: 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
1: 我有。
0: 来，

我们的守军，他增援我们来了。好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瞒。同志们，义勇军的兄弟们来了！

0: 书记，没事吧？书记，
1: 啊！
0: 敌人被打退了！
1: 敌人被打退了！

西书记，苗寨同志牺牲了，这是他的遗物。

0: 我在这儿，是我，是我，我回来了，妈妈摸摸你，啊，回来了，回来了，
1: 是我，
0: 死老刘，嗯，死老刘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好。

0: 哎，徐书记，老刘回来了，
1: 哪儿呢？
0: 金刚庙那边。哎，徐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哎

0: 你别跑，红军，慢点，你别跑。
1: 别跑，慢点！
0: 我只知道你没死，来来来，坐下，不能死，快坐下，不能死。
1: 我也不敢死，我还想看咱赵军苏区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呢，绝不能死。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
0: 是回来了。
1: 带回来20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400多人，
0: 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 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仲勋，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脊骨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
1: 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2: 老刘，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我知道。
1: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
0: 但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
3: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
0: 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好，这个办法好。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仲勋，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我手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
0: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再弄一套军装吗？

0: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1: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恒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肇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
2: 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
3: 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肇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肇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
4: 好，老刘这个建议好。
5: 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3: 我的建议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肇金为中心。红26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 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3: 我提议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1: 这红四十二师的师长啊，我认为
2: 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0: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1: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
2: 我有不同的想法。
3: 太极同志，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四十二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啊？
1: 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老刘，我指挥白军围剿赵金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呀。我们两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十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大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
0: 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
1: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七部调防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高国地下兵运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3: 你一定要大晚上走吗？
1: 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
0: 等等，拿着。

0: 1934年1月，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极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 小寒震骨，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几愁容。

0: 来来来，冷泉，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来，你靠着，靠着。
1: 哎哎，
0: 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冷泉，在赵家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冷泉，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进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黄万亮、周同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郑勋，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京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勋，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着点。
1: 老刘，
0: 上次，
2: 嗯，
0: 郑勋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2: 老刘，你就放心吧。
0: 你没好，把水喝了。
3: 慢点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3: 看着点啊，钟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3: 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42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哎，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讨口吃食。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王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
3: 好。
4: 哎，你来了，
1: 叔啊！
4: 哎，
1: 叔，抽一支，抽一支
5: 烟的。
1: 哎，抽一支，叔，
5: 不抽烟。
1: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
4: 来，给我，给我。
6: 你能成啊？
1: 哎，能成，能成。

0: 啊，走走走。走好。哎，这道船有多少地方？
1: 这船里头啊，啊，好几千亩的呀。
0: 几千亩啊？哎，那你家有几亩地啊？
1: 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是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啊，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0: 没事没事，
1: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
2: 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
0: 你好，老五哥。哎呦哎呦，哎，来抽支烟。
3: 不不不，我这有一个，
0: 来来来来，你抽一支，抽一支。我给你点上。哎，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吗？
3: 沿着这河十多里，有四千多亩。
0: 四千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吗？
3: 有三千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嫡子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实农民种软。
0: 那你家有几亩地吗？
3: 没有，
0: 一亩都没有，
3: 一亩都没有。
0: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了？
3: 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产地都没有，都是靠租地子的地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收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一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倒钱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2: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

0: 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

0: 里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是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0: 这豹子穿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1: 为啥？
0: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耕地建设我不如你，盛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1: 那不行，老刘。
0: 盛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1: 我
2: 老刘，中军同志，老刘，紧急情况，驻守在泾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10000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8倍之多呀！
3: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去。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阶梯作战。第42师主力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1: 明白，
0: 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是。
1: 是，老刘，眼下最要紧的，就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好，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刘振南的婆姨，你跑不了了！从哪过来的？保安卢子沟。卢子沟啊，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
0: 哎，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1: 没有，白狗子那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哥他婆姨那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
0: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嘛。

0: 老徐啊，三嫂啊，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
1: 哎，就是。
2: 这次敌人的围剿来得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保安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0: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2: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这边。黄龙，跟上。
1: 黄龙，跟上。
2: 老刘。
0: 哎，同学。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程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
2: 现在？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0: 来，部队原地休息。
3: 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6: 部队原地休息。
7: 部队原地休息。
8: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还行。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0: 你咋了？我打仗了，周俊，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呢。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窑洞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
1: 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
0: 周迅，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周迅，
0: 周迅，周迅，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社稷，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大？想不想嫂子？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
1: 想。
2: 景辉。

0: 你不要叫我，那不是你的。
1: 你什么党？你
0: 婆姨和你娃差点让你娘娘给死了啊！
1: 我们打死你，我们打死你！
2: 大哥，
1: 打死你！
2: 别动！
1: 我操！
2: 老刘家可是共产党的大官。
0: 我问你，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跟刘家待了什么好了？一丁点都没有啊！除了祸害就是祸害，一家老小被撵得无处藏身，窑洞被扒了，你祖坟给刨了。你知道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我连累你了，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难。哦，那也不能去，你们就留在南梁。 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婚庆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1: 这是李振。 名字还是你取的，李亮丽丽，咱李日珍，叫他，叫他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捏的不就是你达吗？叫他。

0: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1: 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2: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

0: 上面的女帝意义重大。
1: 小心，布置任务吧。
0: 兵分两路，王团长
1: 到。
0: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护三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1: 是。
0: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特意报仇。
1: 好，
0: 准备战斗。

0: 已经被我们丫头的阵子后面了。
1: 他们长那儿打得怎么样？
0: 北边的敌人很顽固，打得不太顺。
1: 尽速拔下这儿，腾出手来支援他们长。
0: 好，
1: 压上去。
0: 走。

咱们不往前冲，咱们

0: 老师，老师，别可是，不碍事，别歇了事情。
1: 老师，
0: 别管我，说。

0: 怎么样？
1: 周军，
0: 你别动，你别动。
1: 还是伤的不是时候。王探长，打得怎么样了？
0: 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
1: 俺哪还能下心呢？专案苏区第五次翻一脚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儿。
0: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1: 如

0: 你别动，
1: 老谢，你先别说话了。别动了，你先别说话了。如果这次法医叫失灵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夏剑士会掌控全国的局面，老刘他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重要军入陕围困我们。
0: 你先休息，老谢。
1: 老谢，先别说了，睡一会儿。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得到底怎么样？
2: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西北根本离不开老谢。
1: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0: 行，
1: 要抓住这个时机，
0: 是，
1: 把根据地，
0: 老谢，先别说了，老谢，
1: 根据地建立，
0: 老谢先不说话，
1: 能过去了。
0: 老谢，
1: 别说了，
0: 嗯，先休息，
1: 嗯，
0: 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嗯。

0: 老刘，咋办吧？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是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嗯，要怎么？嗯，好
1: 啊。那好。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习仲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嗯，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20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

0: 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1: 再一个，就是咱们绥外政府成立的时间，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0: 为什么？
1: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0: 好，
2: 哎，这好，
3: 这好，
0: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2: 好嘞，
4: 好，好，好。
1: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5: 好，
1: 走，发选票吧。
6: 哎呀，这可难为死我呀。
0: 咋了老五？
6: 你能不能我个忙，我说你替我写。
3: 没问题，哎啊，你说我帮你写。
6: 好好好，这第一个人选，你跟我写上刘子丹。
3: 老五啊，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啊。你要不先把他写上？
6: 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3: 好，第二个呢？
6: 习主席。
3: 第三个呢？
6: 牛永清、张秀才。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3: 好，你看看啊。
6: 好，老秦啊，
7: 哎，
6: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
3: 你还有啥忙？
6: 不，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3: 对的，
6: 你帮我念一下。
7: 那我念一下。你看啊，习仲勋，牛永清，张秀山，没了。
6: 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7: 没有刘子丹。
6: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3: 老吴，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6: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3个字，那我这张选票妈谁都不选了。
7: 老刘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8: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是吧？
3: 对的，对的。
6: 谢上，
3: 谢上，谢上，
8: 行行行。
0: 好嘞。
9: 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0: 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主席贾生秀，牛永清，
1: 恭喜恭喜。
0: 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印章。
2: 主席，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
3: 我们陕甘边
2: 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4: 大刘，我记住了。
2: 说两句，说两句。
5: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好，

0: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
1: 说两句。
2: 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隐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隐蔽物？全体都有，起立。立正。

0: 后把生命交给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睡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

0: 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7: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8: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9: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0: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1: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2: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0: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8: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3: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8: 让您受委屈了。
14: 你们简直是胡闹
15: 荒唐！
16: 大家都坐坐坐坐，
8: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10: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区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
1: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感受共享工厂为企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0: 新疆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

0: 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江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严选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
1: 今天由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还有兵团三个师市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大家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0: 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今天各地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依托阿河公路，阿勒泰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2: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0: 自4月26号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以来，累计进入车辆1.86万辆，超过6万人。兵团第12师推出天润 5G 智慧工厂研学体验线路，实地感受兵团打造的科技赋能加工业研学生动样本。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15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江、旅游兴江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
3: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建立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
4: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5: 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游客看到乐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6: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

0: 依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
2: 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艾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 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九三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3: 哈密市以数智融合为抓手，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能源、矿业等领域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这家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
4: 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报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
0: 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至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
5: 实现了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了安全开采。
0: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全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8个月位居全疆前列。目前，当地已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1: 新疆装备制造业产能规模可观，但存在资源分散、配套薄弱的短板。去年以来，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6大共享工厂，精准破解产业链短板。
0: 这里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今年3月投产的冲压模具共享中心，包括商用车车架及油箱储气筒项目。共享中心对所有企业开放，可灵活适配商用车、工程机械、农牧机械等多种配套需求，填补了新疆商用车产业链的空白。
6: 采用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成套设备，整体自动化率高达98%。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共享工厂统一整治园区内限制设备、厂房、人才等资源，避免企业重复资产投入。
7: 共享工厂是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枢纽，向上整合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核心供应资源，向下精准对接主机厂、改装厂、终端用户需求等，成为推动产业链各环节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的核心载体。
0: 这个项目是继去年10月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投产后又一个共享项目。两个共享工厂目前已与陕汽、上海跃进、上汽红岩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陕汽新疆重卡车厢为例，企业从疆外运输单个车厢运费约5000元，就近采购可以省下这笔运费。
8: 通过共享工厂的一个落地，深化零部件的一个配套合作，将一起立足市场的一个需求，持续丰富一个产品线。
0: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聚焦长期制约新疆工业发展的表面处理、铸锻、精密机械加工等关键基础工艺，推动整零协同与共享工厂模式，形成集约高效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年底前，六大系列共享工厂将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将覆盖汽车、矿山机械等众多领域。本地装备制造配套率将从目前不足3%提高到60%以上。
9: 从根本上提升了我们的产业的模式和企业的运行的组织方式，实现我们企业从单一的

0: 点到点的生产到企业的协同化的产业链的这个协同生产。
1: 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高昌故城是古代西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城址之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实地探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多元文化荟萃的丝路明珠。
2: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5.44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古代西域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要冲，也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
3: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呢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影响。
2: 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
4: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既融入了中原的一个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2: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之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
5: 把这个保护放在首位，我们呢编制了高昌故城的这个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呢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6: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团队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医生服务网络。
2: 眼下，新疆正逐步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的特色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还包含穴位贴敷、拔罐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康养等服务，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7: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体检、看病、免费预约。
2: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居民服务满意度75%以上。
8: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1: 我区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稻播种作业，为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9: 在察布查尔县孙扎奇牛路镇孙扎奇牛路村，农机手正驾驶着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今年全县计划种植水稻6.8万亩，机械化插秧率达到100%，5月底将全部完成。
10: 水很到位，天气这两天也相对较好，机械插秧既省时又省人工。
9: 在乌苏市万亩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示范基地，现代化的灌溉渠系解决了水稻种植缺水的最大难题，加上机械化作业模式，水稻播种效率较往年提高不少。
11: 浇水方面，大缺水大，很快就把这个田子灌满了，以前那个井水灌的时间还长得很，影响插秧进度。
9: 喀什市科学调度农业机械有序开展1.3万亩水稻种植工作，一袋37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经济效益更优的羊脂紫米优质品种种植，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益。
12: 4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进行培育了，一部分呢产能无人机直播

0: 多部分机械采样。
1: 国的两种种植规模依托现有大米加工厂完善苞米精深加工链条。
2: 中国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日前顺利完成首笔77.01万元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新疆恒安纸业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曾雪快速为企业办结了进口墨浆货款跨境支付业务。
3: 我们之前是用的系统支付，全程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0多分钟。现在是用数字货币桥支付，全程只需要15分钟左右，对方收款也比较快。
2: 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可实现跨境支付秒级到账、低成本、7×24小时全天候办理。相较传统跨境支付，新模式流程更精简，更好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
4: 因为我们有索汇嘛，都有固定的汇率，所以如果当天不能到账，那可能汇率就会有影响，对资金就有一个差额嘛，所以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资金到账快的模式来操作。
5: 5月18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超长沙漠赛段库木塔格赛段。车手们在沙漠与戈壁间展开293.08公里的高强度较量。
6: 时隔9年，环塔又一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那这里也是参赛车队赛前集中训练和调试赛车的热门地。赛段设计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的为沙漠路段，同时沙漠还与鄯善绿洲紧密相连，这种极致的自然反差也让 SS2 赛段成为环塔拉力赛中极具视觉冲击的赛段之一。
7: 有很多可以放开跑的高速路段，那些沙丘又高又陡，但特别适合高速通过，跑起来非常流畅。
8: 在这一赛段，高耸的刀锋和巨大的沙坑考验着车手驾驶技巧和车辆的悬挂与轮胎性能。同时，高速戈壁路段中的隐藏航点与复杂岔路成为本赛段的最大难点，不少车手在最后阶段集体迷路，
9: 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离终点有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点位很难找，在那找点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10: 赛段设计的真的非常用心，能够感觉到这个环塔一年比一年的更具有挑战。
8: 随着第二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今天，车手们展开本届赛事最长赛段、全长468.95公里的爱丁湖赛段比拼。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考验赛车性能及车手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11: 日前，几内亚比绍媒体代表团走进新疆多地参访考察，深入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成就。
2: 代表团一行首站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随后参观了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族风情交织相融，亲眼所见、真实可感的幸福生活，让代表团成员频频驻足拍照留念。
12: 中国新疆处处洋溢着安定祥和、团结和睦的烟火气息。我们会用镜头记录，用媒体平台传播，向几内亚比绍民众真实讲述中国新疆的幸福生活。
2: 聚焦现代农业与科技创新，代表团先后来到新疆农业博览园和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新疆依托光热水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丰硕成果。走进山水胜境与文化地标，在自然与人文交融中读懂新疆，在天山天池景区，壮美的自然风光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
13: 自然景观壮美，原生态的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中国新疆真是个好地方。
5: 怀揣学识与乡土情怀，叶尔泰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4: 大家好，我是叶尔泰，骆驼是陪伴我整个童年的伙伴。上大学后，我见过城市的繁华，也学到了专业的知识。 看着身边同龄人都有向大城市打拼，我也曾心动过，但每次回到家乡，看着家乡传统养殖零散，附加值低，守着优质资源却没能发挥最大优势，

0: 心里就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与其出去打拼，不如扎根故土，把家乡的驼产业做大做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我一边请教周边的畜牧专家，养殖老手，一边翻看专业养殖书籍，把学到的科学管理知识融入到骆驼日常看护、科学繁育中。为了打开销路，我跑市场，对接商超，尝试线上推广。如今，我的骆驼养殖基地已经初具规模，骆驼存栏量达到300余峰，每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00万元以上。青春从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脚下的乡土、肩上的担当，还有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幸福感。也希望更多年轻大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基层，用青春和知识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
1: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18号，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赴若羌县开展南疆产区集中调研与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座谈研讨加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若羌红枣产业发展把脉问诊。5月18号，克州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井冈山精神代代传》深度访谈，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和理想信念课。
3: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2: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5号到27号将在乌鲁木齐举行，700多家企业携21大类、1.1万台件农机设备参展，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新能源农机等前沿技术和装备。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昌吉市努尔加大峡谷，欣赏壮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新疆气象台2026年5月19号10时将大风蓝色升级为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同时5月18号发布的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等地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局地有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

域通勤。紫外线指数二级，您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摄氏度，西北风8到9级。阿勒泰多云，1到16度。石河子晴转多云，8到27度。昌吉晴转多云，8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6度。哈密晴转多云，14到28度。塔城晴天，2到19度。拉玛依晴天，9到26度。伯乐多云，6到24度。伊宁多云，10到27度。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赫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喀什多云，18到34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13到31度。和田多云，21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健康公开课开播有一年了。虽然对于健康这事儿呢，咱们不能说全面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么多专家的讲解，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1: 是真的，现在我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些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健康的问题。每次我跟他们分享我在节目里面学到那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而且觉得每一期节目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少。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疾病跟饮食有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增加了得富贵病的隐患哦。
1: 是真的，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呀、痛风啊，这些还真不少。
0: 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每年体检你就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得脂肪肝，或轻度或中度或重度。
1: 但是像我这样苗条的人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0: 其实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1: 但是在我的影响当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爱喝酒的呀、胖人的专属，离我很远很远。
0: 那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护，让我们

0: 肝脏轻装上阵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郭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郭主任，您看这个脂肪和肝分开来说呢，大家都明白，把它合在一起呢，可不可以理解成在肝脏上积蓄了很多的脂肪？
1: 中医学在古典医籍中把它归属于肝脾肺气积聚，以及我们所说的痰湿或者痰浊啊，以它来命名。它不是单独一个脏器的疾病，它是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功能失调，那主要跟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最后导致气血津液的一个运行或者叫代谢的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病理产物痰湿淤血，然后累积在肝脏，就像您所说的一样，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中，最后形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脂肪它怎么就堆积到一块儿了呢？怎么形成了脂肪肝呢？
1: 脂肪肝的这个成因，中医学说有内因外因，其实通俗的话就是第一个饮食失调，第二个情志不畅，第三个有一些是久病导致的体虚，还有一些先天禀赋不足。用我们通俗的科普语言来说，那叫饥饱劳倦则伤脾，就是我们太饿的时候、饥的时候，或者吃得太饱、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肥甘厚腻的时候，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我们中医说叫脾湿健运，就会生湿生痰。那第二个情志失调，就是我们平时有些人会有焦虑、抑郁，然后情绪的这种脾气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叫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它肝湿疏泄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或者消化功能。第三个就是肾湿气化，就是我们肾脏其实是我们元气的这个原动力，那肾湿气化就说明这个阳气不足，它对这个代谢产物的这种推动力或者代谢力下降，所以最后导致我们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0: 您刚刚说到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形成脂肪肝，我就想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经常熬夜，没什么胃口吃饭，结果一查还得脂肪肝了。大家也都知道，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三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如果用科普的语言来说，那我们轻度基本上是脂肪变要占到肝脏体积或者面积的5%以上，33%以内。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可能偶尔就是觉得有点乏，有点困重。那中度是占到33%-66%，这时候患者可能会有两胁类的疼痛、腹胀，当然他的这个乏力的症状可能会加重。那如果患者这个占到66%以上的这个体积，那可能患者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加重，甚至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到肝脏疾病进展的一些表现，有肝脏弥漫性病变呀，会有转酶的异常呀，甚至会有脾大的表现。
0: 那我们来形象说一下，比如现在我这只手就是肝脏，33%以内是轻度是吧？33%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
1: 三分之一
0: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的肝脏有这么多的脂肪已经把它包裹了。到了中度是66%以内。
1: 对。
0: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1: 对。
0: 大部分包裹了。
1: 三分之二
0: 了。六十六以上就是重度了。基本上
2: 全
0: 包了。
2: 了
0: 就是油包肝了。那包起来以后对我们肝脏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其实我们以前看过一些这种病例，就是整个肝脏被油包裹住，首先它的质量就变轻了。我们正常肝脏是沉于水的，油很多的时候它就浮于水面
0: 了，
1: 它就浮起来了。所以肝脏的各项功能，包括它的合成、代谢、转运、解毒、免疫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出来，只是转酶的升高或者一些疲乏、腹胀、胁痛的表现，但是在你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患者会有一些急性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出现肝脏的功能的急剧性的恶化。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之一。
2: 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1: 第一个就是疲乏无力，第二就是全身困重，第三是两胁类胀痛或者

0: 隐痛，还有一些腹部胀满，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口苦啊，这样的一些非特异性表现。当然刚才说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情绪，会情绪不畅，甚至会出现睡眠障碍。所以我们好多肝病的病人，他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病人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对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当然只

0: 典型的。其实脂肪肝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它达到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它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还会并发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脂肪变得轻中重和我们疾病程度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也有些人会从中度到重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当然有少部分轻度的脂肪肝患者也会有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监测随访，然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走的一个轻中重的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路线，也有些人会跨越某一个阶段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疾病进展的阶段，
1: 跳跃的状态，
0: 对，
2: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那我这样注重自己身材管理的人，就是比较苗条的人，那我这应该是不会得脂肪肝的吧？
0: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也觉得我没有脂肪肝，因为我的体重也保持得比较好，因为一些挑食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人或者说体重大的人的一个专利，其实瘦人也有脂肪肝，有个名词叫瘦人脂肪肝，这就是针对一些体重正常的人，但是它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它也会形成脂肪肝。那这一类人群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隐匿性的肥胖，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正常，但是患者一直长期的高脂饮食，但是又是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叫内脏脂肪堆积或者肝脏脂肪堆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它会引起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一个加速过程。第三个就是有些人在吃各种药物或者吃一些减肥产品或者用一些减肥的一种方式快速的体重下降，其实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快速分解，导致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这也是加速脂肪肝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营养不良，大家都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得脂肪肝，其实营养不良它会导致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不足，蛋白质是在我们这个脂肪代谢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物质，所以蛋白质的丢失或者蛋白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脂肪的堆积。第五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时吃的也挺注意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吃什么都长肉，
1: 喝水都长肉，
0: 对对对，喝水都长肉，所以我们就说叫先天禀赋不足，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代谢失调也会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或者说脂肪的这种代谢会减慢，主要是这几个因素的可能性大。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得了脂肪肝之后怎么去调理？
0: 脂肪肝其实分为几个症型，常见的症型比如痰湿瘀阻或者叫湿浊瘀内停，第二就是湿热型，第三个肝郁气滞型，然后还包括淤血阻络型以及我们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所以它分不同型，所以它调制方法也不一样。那湿浊内停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说的，哎，我这个湿气太重了，舌苔也腻啊，然后全身困重，肚子胀。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要以健脾化湿为原则，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粥饮，比如冬瓜薏米粥啊，同时还要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一些有氧的运动。那对于湿热型的，就是有些患者说，哎，我这舌苔比较腻，然后我身体又很热，头汗又比较多，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决明子茶。那比如像这种肝郁气滞型，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志不调的，那我们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我们中医现在倡导叫药食同源，用这些既是药又是茶饮的，包括也是一些食物的，用这些玫瑰花佛手去泡一些茶饮。那淤血阻络型，我们也可以用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山楂丹皮去泡茶喝，也可以做一些粥饮。那对于肝肾阴虚的这种，就可能到后期还有一些先天禀赋的问题，还有久病失养的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补益的药，比如滋补肝肾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枸杞子、桂圆，把它做成粥或者做成膏。那还有一些脾肾阳虚，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一直身体热不起来，怕冷，手脚都冰凉，

0: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督灸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当然我们用灸引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山药桂圆的灸引。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我们不建议在一些寒冷的时候的运动。
1: 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跳操、瑜伽、包括我们一些健身操、跳绳、
1: 游泳，是不是
0: 游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建议一直做游泳啊、它虽然对心肺功能的练习好，但是水是比较偏阴的、所以我们还尽量建议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既能有补阳气，也能激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同时我们所说的叫脾主四肢嘛，运动起来的话，我们的这种运化功能也会好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建议做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比如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那比如年轻人的话，那我们做一些这种器械，甚至
1: 力量训练，
0: 对对对，甚至抗阻力训练、甚至我们的打球运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1: 这么说是这个吃出来的脂肪肝可以是关住嘴迈开腿，也是科学运动合理饮食可以把它吃回去。
0: 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比较合理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调和，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轻度甚至中度的脂肪肝没什么大碍，身边大家腿都有，像你有我也有没关系了，不用治疗不用调理，这种观念对吗？
0: 对于多数轻度的脂肪肝来说，只要它一直处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对于中度重度的脂肪肝，它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比较多，它会出现肝脏的炎症，我们所说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一些人会合并肝纤维化，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焦点人群，因为它脂肪在燃烧，炎症也在持续的进展、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进展，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2: 如果说我现在得了重度的脂肪肝哈，我要吃药，吃着吃着哎有所好转，到了中度脂肪肝了，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因为好转了？
0: 对，这个脂肪肝的治疗不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永久性的治疗，是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如果轻度的脂肪肝，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即可，不需要吃药。如果重度的脂肪肝，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基础治疗，再加上药物的干预、运动的指导、情绪的管理，以及我们包括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包括西药的一些减重药物，它有改善。比如像主持人刚说的，从重度到中度，从中度到轻度，这个时候患者体重也稳定了，他的血脂、血糖、血压也比较稳定，同时他的肝脏炎症、纤维化也有改善。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及时停药，因为药物治疗在脂肪肝中其实它是辅助治疗，而我们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最重要。
1: 这么说，是脂肪肝是可以治疗的、可逆的吗？
0: 对的，对。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才能避免脂肪肝，或者让我们的脂肪肝有所缓解？
0: 那脂肪肝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喝酒。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
2: 那么就是得了脂肪肝是一定要戒酒是吗？
0: 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来说，我们可以不要求完全戒酒，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要求尽量戒酒。然后至少要减少它饮用的频次和饮用的量，因为酒精本身也可以导致肝脏的炎症，导致肝脏的脂肪变，甚至纤维化，甚至出现肝硬化，甚至肝衰。第二个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过多的这种保健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药，因为刚才说了，脂肪肝本身它的肝脏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在用正规的药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是有一些药物会引起肝损，第二个用药一定要规范，第三个就是尽量少用药。
1: 比如说我得了脂肪肝之后，通过运动呀，然后药物啊，我可以把它治疗过来了就恢复了正常，但它有没有可能复发呢？
0: 刚才说了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性的，当然它也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用一些这种减肥药，降得快但是反弹得也快，所以我们的药物治疗只是在脂肪肝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实最重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改善。
2: 那有些人在这个控制体重，他不怎么吃主食，主要是水果，结果一查脂肪肝。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我少吃点主食，我晚上不吃行不行？其实

0: 我们饮食结构中它是一个金字塔，
1: 嗯，
0: 那金字塔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碳水，就是米面，那再往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再往上呢，那就是我们的脂肪。为什么要推崇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去吃。所以我们首先碳水要吃够，但是碳水不能超量。我们平时吃饭，比如大家觉得哎不饿了，或者肚子有点胀了，其实就是吃多了。那对于减重的病人，或者要控制血糖、控制脂肪肝的病人，我们其实吃到七八成就行了，就是稍微有点饿，但是又能忍住，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第二个，不能说饱一顿饥一顿，然后说叫饥饱劳倦则伤脾。
1: 嗯，
0: 饿的时候、太饱的时候，它都会伤脾胃，都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要每顿都要吃，但是每顿吃的这个量要控制住。所以我们光靠水果来维持我们的饮食主食，其实水果的热量也不少，尤其是新疆的水果甜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这个金字塔还是要维持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量减少，适当的提高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控制我们的高脂饮食。
1: 吃的时候七分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0: 对，就吃到七八成的这种。
1: 对，我觉得吃的时候量和种类也是重要，但是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那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吃水果会好一点？
0: 对，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脂肪肝或者减重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5+2的模式，我们叫间断饮食疗法，这种现在也是比较推行的。那什么叫5+2？就是在5天之内，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这种金字塔的模式，然后吃到七分饱。那其他这2天，我们可以吃到低热量的饮食，或者说极低热量的饮食。那我们不能说都赶到周六周天去饿肚子，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吃2天。空上一天，再吃上3天，再空上一天，这样子通过2到3个月的这种周期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体重的下降。
1: 嗯
2: 嗯。
0: 第二就是全天的这个饮食中，我们一般要求尽量在我们白天这8个小时之内，有叫8+16的模式，8个小时之内我们进食，这16个小时尽量不吃饭。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是确实出现了饥饿的状态、低血糖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该进食的时候是需要补充一些热量。
2: 总之就是吃饭在饮食上的注意少糖、少盐、少脂、少油，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0: 对，
2: 还要均衡。
0: 对，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路，我们的微信都会有步数，很多人都在比这个自己的排名。
1: 是，
2: 那比如说我每天走10000步，会不会让我们的脂肪肝从比如说中度降到轻度呢？
0: 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或者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其实走路其实不算。
2: 哦，
0: 就比如我们上班，有些人说我上班已经能走20000步了，为什么体重还不降？我们只能告诉他，我说上班是上班，运动是运动，我们运动就要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有心肺功能的这个提速。比如心率要达到180减你的年龄啊，那基本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要到130到140的心率啊，它要有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所以对于走路来说，你基本上最多能出汗，但是没有心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有氧运动要有心慌出汗，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般鼓励的运动至少是慢跑啊，但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游泳，有些人喜欢登山，有些人喜欢骑车，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一些年轻人，对于这种有身材需求的人，他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来补充我们的肌肉。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护肝养肝呢？
0: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要少盐少油，避免高脂饮食，避免高糖的饮食，然后控制主食量，调整饮食的结构。那对于运动来说，就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我们要做到有氧运动，对于有些年轻人塑形的话，可能还可以加抗阻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8段锦太极拳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总量，第一个是要每周需要3到5次，对于减重的患者需要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运动，有氧加无氧运动。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无氧运动是不要求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志的调整，对于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又想去 喝喝酒，又想去聚聚餐，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多巴胺，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通过我们晚上的聚餐喝酒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快乐感，所以要调节情志，减少压力。第四点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定期复查肝功、B 超，比如包括我们的肝纤维化五创诊断的这些指标，因为有些人肝功能会反复的异常，当然有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些是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评价。当然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啊，包括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1: 嗯，
0: 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推拿，我们可以这样顺时针去揉一下我们的这个腹部，一定是顺时针，要顺着这个肠道。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会有肝区疼痛，老觉得这个闷胀不适，我们可以揉搓
1: 这两边，
0: 对
1: 这样搓，
0: 对，顺着这个往下。
1: 几次呢？
0: 我们一般可以做三组，一组10到15次、
1: 哦。
0: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
1: 哦，这个是我喜欢。
0: 对，这种就比较简单。我们以前做的广播体操里面，对，就有这样的扩胸运动。
1: 这个次数呢？
0: 这个也都是一般是三组，然后10到15次、
1: 哦。
0: 当然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些按压或者穴位的一些灸法，
1: 嗯，
0: 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会买个灸盒去灸，
2: 嗯，
0: 那我们灸的时候就会灸一些神阙、中脘、关元，灸我们这个任脉上的一些穴，
1: 嗯，
0: 它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改善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甚至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部的这种热感，还能灸出一些水，
1: 嗯，
0: 就这种有一些轻盈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健身的作用。还可以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我们这个外膝眼，下三寸在这儿按着有一些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对，我们可以按压也可以去灸，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穴位，比如太冲穴，那就在我们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后面一个间歇，就这个间歇凹陷处，这个叫太冲穴，往上推的时候就叫补益，就是补肝，就有些人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往上刮，就是往后根刮，
1: 嗯，
0: 你可以自己买个刮板，上面搞点这个叫按摩油或者玫瑰花油精油，可以往上刮，就叫补益肝。那如果往足尖去刮，就叫泻肝。所以有些人不是脾气比较大吗？
2: 肝火旺
0: 啊，肝火旺
2: 火
0: 啊，你就可以拿这个泻泻火。
1: 还生气的人。
2: 感谢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科学全面地了解了肝脏的知识。也希望今天我们学到这些知识，让大家正确地认识脂肪肝，能够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1: 丹峰哥，这一期节目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脂肪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心呵护我们的肝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
1: 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0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旗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北宋时，江边种有十里梅花，这条江水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梅江。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2: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3: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1: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油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3: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1: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0: 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程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2: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收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程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程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名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2: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就是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明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释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是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鸡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灯夜读，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稀；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对，原址就是在这儿。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3: 蒙吉公是
4: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屋

0: 祝生三退，脸中进士。
1: 蔡蒙杰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羌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0: 他们的两边的军仗拿着土枪土炮啊，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1: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0: 红旗鼓鼓的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红旗鼓啊，他是亲中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系都没关系啊。
1: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2: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1: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梅州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 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3: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1: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4: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3: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消费怎么样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消费这，消费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1: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5: 月光光，秋草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白，中秋端。
1: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他，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 这座围屋是中山的曾祖父钟雨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中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
6: 对，
1: 后来中氏后人

0: 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1: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2: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1: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的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亭楼。
1: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3: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客家围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治所

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江系列优惠政策，推进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
2: 今天由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还有兵团三个师市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大家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1: 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今天各地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依托阿河公路，阿勒泰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3: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1: 自4月26号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以来，累计进入车辆1.86万辆，超过6万人。兵团第12师推出天润 5G 智慧工厂研学体验线路，实地感受兵团打造的科技赋能加工业研学生动样本。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5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江、旅游兴江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
4: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1: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
5: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6: 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游客看到乐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7: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哈密市以数智融合为抓手，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能源、矿业等领域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8: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这家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
9: 构建了日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
8: 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至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
10: 实现了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了安全开采。
8: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全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8个月位居全江前列。目前，当地已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团队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医生服务网络，成为筑牢基层医疗保障的重要力量。
1: 眼下，新疆正逐步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的特色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还包含穴位贴敷、拔罐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康养等服务，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1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期间看病免费预约。

0: 约。
1: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居民服务满意度75%以上。
2: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3: 我区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稻播种作业，为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4: 在察布查尔县孙扎奇牛路镇孙扎奇牛路村，农机手正驾驶着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今年全县计划种植水稻6.8万亩，机械化插秧率达到100%，五月底将全部完成。
5: 水很到位，天气这两天也相对较好，机械插秧既省时又省人工。
4: 在乌苏市万亩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示范基地，现代化的灌溉渠系解决了水稻种植缺水的最大难题，加上机械化作业模式，水稻播种效率较往年提高不少。
6: 浇水方面大缺水大，很快就把这个田子灌满了，以前那个井水灌的时间还长得很，影响插秧进度。
4: 喀什市科学调度农业机械有序开展1.3万亩水稻种植工作，一袋37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经济效益更优的羊脂紫米优质品种种植，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益。
7: 10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进行培育了，一部分呢产能无人机直播，部分机械插秧。
8: 我的两种种植规模依托现有大米加工厂完善稻米精神加工链条。
9: 中国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日前顺利完成首笔77.01万元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新疆恒安纸业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曾雪快速为企业办结了进口木浆货款跨境支付业务。
10: 我们之前是用的系统支付，全程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0多分钟。现在是用数字货币桥支付，全程只需要15分钟左右，对方收款也比较快。
9: 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可实现跨境支付秒级到账、低成本、7×24小时全天候办理。相较传统跨境支付，新模式流程更精简，更好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
11: 因为我们有锁汇嘛，都有固定的汇率，所以如果当天不能到账，那可能汇率就会有影响，对资金就有一个差额嘛，所以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资金到账快的模式来操作。
3: 在近日举行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中，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0-0战平。作为首府代表队，乌鲁木齐队经过短暂休整已再次投入训练，全力备战接下来的比赛。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支队伍。
4: 被看作是本届姜超联赛夺冠热门的乌鲁木齐队属于北疆赛区，其队徽以天山为背景，采用盾牌造型与蓝银配色，并清晰标注乌鲁木齐以及第6师、第11师，象征着乌鲁木齐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师的兵力融合，团结一心。球队主场球衣以绿色为底，设计灵感来源于在乌鲁木齐市区即可远眺的天山博格达峰日照金山景象，进行了满印定位处理，突出地域特色与力量感。客场球衣也融入了这一景观元素。球队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队员年龄从16岁覆盖至40岁，既有公安民警、体育教师、个体工商户、外卖员，也有在校大学生，涵盖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5个民族。实力方面，球队拥有多名退役职业球员以及5超联赛名将，整体架构扎实。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致力于打造现代传控体系，强调流畅传递与攻防秩序。通过以赛代练，球队磨合日益成熟，配合愈发默契。期待乌鲁木齐队在姜超联赛上精彩表现。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各代表队的球员主要以业余为主，在亳州队有一名16岁小将格外引人注目。
4: 在伯乐市市民体育场，亳州队球员正全身心投入集训。绿茵场上，16岁小将祖巴伊尔·玉素甫·艾利奋勇拼搏的身影格外亮眼。
1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足球，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踢球，家人

0: 们看我那么喜欢，九岁初就把我送到了博威乐视阿亚体足球俱乐部，开启了专业的训练。
1: 从儿时业余玩乐到九岁踏上专业之路，祖巴伊尔一直自律刻苦，

0: 各个方面确实有很多不足，通过这几个月的努力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嘛，也相信他在本次的江超比赛中发挥的会越来越好的。
1: 5月24号，博州队将客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祖巴伊尔将和队友一起出征。
2: 代表博州参加江超联赛，我特别骄傲。我会和队友们一起努力，守好自己的位置，踢好每一场比赛，展现出我们博州队的风采。
3: 5月18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超长沙漠赛段——库木塔格赛段。车手们在沙漠与戈壁间展开293.08公里的高强度较量。
4: 时隔9年，环塔又一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那这里也是参赛车队赛前集中训练和调试赛车的热门地。赛段设计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的为沙漠路段，同时沙漠还与鄯善绿洲紧密相连，这种极致的自然反差也让 SS2 赛段成为环塔拉力赛中极具视觉冲击的赛段之一。
5: 有很多可以放开跑的高速路段，那些沙丘又高又陡，但特别适合高速通过，跑起来非常流畅。
6: 在这一赛段，高耸的刀锋和巨大的沙坑考验着车手驾驶技巧和车辆的悬挂与轮胎性能。同时，高速戈壁路段中的隐藏航点与复杂岔路成为本赛段的最大难点，不少车手在最后阶段集体迷路，
7: 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离终点有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点位很难找，在那找点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8: 赛段设计的真的非常用心，能够感觉到这个环塔一年比一年的更具有挑战。
6: 随着第二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今天，车手们展开本届赛事最长赛段、全长468.95公里的爱丁湖赛段比拼。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考验赛车性能及车手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3: 大漠风光提档升级，沙漠旅游玩法初心。昨天，依托519中国旅游日，双河市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正式迎客。全新的沙漠文旅业态吸引近万名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双河大漠文旅魅力持续释放。
1: 连日来 ，G577 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人气高涨，壮阔沙海间，沙漠越野驰骋逐浪，动感十足。特色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游客身着特色服饰拍照留念。舒适的游玩体验也让这里成为亲子休闲的热门目的地，不少家庭沉浸式体验沙漠露营、沙地游乐的乐趣。
9: 我是从湖北来金沙山玩的，不仅看了歌舞表演，还拍了一组漂亮的写真，感觉特别的值得，以后还会经常来玩的。
10: 今天专门带着孩子，带着玩沙的工具，然后还带着吃的喝的，带孩子在这里来露营，然后今天玩得非常开心，不虚此行。
1: 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是双河市重点文旅项目，17投资1.2亿元，建成越野赛道、露营基地、亲子沙趣乐园等多元功能区域。本次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25号。
11: 度假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高峰期能突破10000人次。接下来的我们呢，还将举办越野拉力赛、星空露营节、篝火晚会、沙漠露天电影、ATV 越野摩托赛等多种活动，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游玩体验。
3: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全面推进锡伯古城提质改造工程，通过景观提升、业态升级、文化赋能，擦亮中国建乡文旅名片。
1: 今年3月，当地启动锡伯古城提质改造项目，深挖弓箭文化、非遗技艺、民俗体验等特色资源，打造集特色非遗展演、研学体验、乡村文旅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目的地。目前项目各项改造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升级改造的锡伯古城在五一假期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2: 表演特别丰富，然后还有幸参加了这个古元帅的这个招亲抛绣球，让我体验一把他们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
13: 这里比较有文化的那种气息，然后感觉来了以后很放松，音乐啊、舞蹈啊什么，让人感觉很欢快。
1: 此次改造全程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将戍边精神与民族团结故事融入景区建设。
1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流动博物馆展览以及研学体验等各类活动，真正实现文物活化、文化惠民。
3: 怀揣学识与乡土情怀，叶尔泰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用青春力

0: 量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 大家好，我是叶泰，骆驼是陪伴我整个童年的伙伴。上大学后，我见过城市的繁华，也学到了专业的知识。看着身边同龄人都涌向大城市打拼，我也曾心动过。但每次回到家乡，看着家乡传统养着零散，附加值低，守着优质资源却没能发挥最大优势，我心里就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与其出去打拼，不如扎根故土，把家乡的驼产业做大做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我一边请教周边的畜牧专家，养殖老手，一边翻看专业养殖书籍，把学到的科学管理知识融入到骆驼日常看护、科学繁育中。为了打开销路，我跑市场，对接商超，尝试线上推广。如今，我的骆驼养殖基地已经初具规模，骆驼存栏量达到300余峰，每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00万元以上。青春从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脚下的乡土、肩上的担当，还有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幸福感。也希望更多年轻大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基层，用青春和知识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健康公开课开播有一年了。虽然对于健康这事儿呢，咱们不能说全面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么多专家的讲解，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1: 是真的，现在我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些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健康的问题，每次我跟他们分享我在节目里面学到的那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而且觉得每一期节目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少。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疾病跟饮食有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增加了得富贵病的隐患哦。
1: 是真的，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呀、痛风啊，这些还真不少。
0: 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每年体检你就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得脂肪肝，或轻度或中度或重度。
1: 但是像我这样苗条的人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0: 其实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1: 但是在我的影响当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爱喝酒的呀、胖人的专属，离我很远很远。
0: 那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护，让我们的肝脏轻装上阵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郭主任，您看这个脂肪和肝分开来说呢，大家都明白，把它合在一起呢，可不可以理解成在肝脏上积蓄了很多的脂肪？
2: 中医学在古典医籍中把它归属于肝脾肺气积聚，以及我们所说的痰湿或者痰浊啊，以它来命名。它不是单独一个脏器的疾病，它是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功能失调，那主要跟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最后导致气血津液的一个运行或者叫代谢的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病理产物痰湿淤血，然后累积在肝脏，就像您所说的一样，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中，最后形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脂肪它怎么就堆积到一块了呢？怎么形成了脂肪肝呢？
2: 脂肪肝的这个成因，中医学说有内因外因，其实通俗的话就是第一个饮食失调，第二个情志不畅，第三个有一些是久病导致的体虚，还有一些先天禀赋不足。用我们通俗的科普语言来说，那叫饥饱劳倦则伤脾，就是我们太饿的时候、饥的时候，或者吃得太饱、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肥甘厚腻的时候，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我们中医说叫脾湿健运，就会生湿生痰。那第二个情志失调，就是我们平时有些人会有焦虑、抑郁，然后情绪的这种脾气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叫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它肝湿疏泄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或者消化功能。第三个就是肾湿气化，就是我们肾脏其实是我们元气的这个原动力，那肾湿气化就说明这个阳气不足，它对这个代谢产物的这种推动力或者代谢力下降，所以最后导致我们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0: 您刚刚说到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形成脂肪肝，我就想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经常熬夜，没什么胃口吃饭，结果一查还得脂肪肝了。大家也都知道，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三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2: 如果用科普的语言来说，那我们轻度基本上是脂肪变要占到肝脏体积或者面积的5%以上，33%以内。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可能偶尔就是觉得有点乏，有点困重。那中度是占到33%-66%，这时候患者可能会有两胁肋的疼痛、腹胀，当然他的这个乏力的症状可能会加重。那如果患者这个占到66%以上的这个体积，那可能患者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加重，甚至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到肝脏疾病进展的一些表现，有

0: 肝脏弥漫性病变呀，会有转氨酶的异常呀，甚至会有脾大的表现。
1: 那我们来形象说一下，比如现在我这只手就是肝脏，33%以内是轻度是吧？
2: 嗯，
1: 33%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
0: 三分之一
1: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的肝脏有这么多的脂肪已经把它包裹了。
2: 嗯，
1: 到了中度是66%以内，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0: 对，
1: 大部分包裹了
0: 三分之二
1: 了。
0: 嗯，
1: 66%以上就是重度了，
2: 哦，
1: 基本上全包
2: 了，
1: 就是油包干了。那包起来以后，对我们肝脏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其实我们以前看过一些这种病例，就是整个肝脏被油包裹住，首先它的质量就变轻了。我们正常肝脏是沉于水的，油很多的时候它就浮于水面
1: 了，
0: 它就浮起来了。所以肝脏的各项功能，包括它的合成、代谢、转运、解毒、免疫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出来，只是转氨酶的升高或者一些疲乏、腹胀、胁痛的表现，但是在你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患者会有一些急性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出现肝脏的功能的急剧性的恶化。
2: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之一。
2: 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0: 第一个就是疲乏无力，第二就是全身困重，第三是两胁肋胀痛或者隐痛，还有一些腹部胀满。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口苦啊，这样的一些非特异性表现。当然刚才说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情绪，会情绪不畅，甚至会出现睡眠障碍。所以我们好多肝病的病人他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的病人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对早期的表现。
2: 嗯，
0: 当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典型，
2: 它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状态吗？
0: 对对对，因为肝脏它叫一个隐匿的器官，它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叫哑巴器官。
2: 嗯，
0: 所以早期的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其实脂肪肝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它达到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它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还会并发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脂肪变得轻、中、重和我们疾病程度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也有些人会从中度到重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当然有少部分轻度的脂肪肝患者也会有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监测随访，然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走的一个轻中重的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路线，也有些人会跨越某一个阶段，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疾病进展的阶段，
2: 跳跃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
2: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那我这样注重自己身材管理的人，就是比较苗条的人，那我这应该是不会得脂肪肝的吧？
0: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也觉得我没有脂肪肝，因为我的体重也保持得比较好，因为一些挑食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人或者说体重大的人的一个专利，其实瘦人也有脂肪肝，有个名词叫瘦人脂肪肝，这就是针对一些体重正常的人，但是他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堆积在我们的肝脏，他也会形成脂肪肝。那这一类人群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隐匿性的肥胖，就是要像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正常，但是患者一直长期的高脂饮食，但是又是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叫内脏脂肪堆积或者肝脏脂肪堆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它会引起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一个加速过程。第三个就是有些人在吃各种药物或者吃一些减肥产品或者用一些减肥的一种方式快速的体重下降，其实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快速分解，导致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这也是加速脂肪肝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营养不良，大家都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得脂肪肝，其实营养不良它会导致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不足，蛋白质是在我们这个脂肪代谢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物质，所以蛋白质的丢失或者蛋白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脂肪的堆积。第五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时吃的也挺注意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吃什么都长肉。

0: 谁都长肉，
1: 对对对，喝谁都长肉。所以我们就说叫先天禀赋不足，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代谢失调，也会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或者说脂肪的这种代谢会减慢。主要是这几个因素的可能性大。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得了脂肪肝之后怎么去调理？
1: 脂肪肝其实分为几个症型，常见的症型比如痰湿瘀阻，或者叫湿浊瘀内停，第二就是湿热型，第三个肝郁气滞型，然后还包括淤血阻络型，以及我们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所以它分不同型，所以它调治方法也不一样。那湿浊内停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说的，哎，我这个湿气太重了，舌苔也腻啊，然后全身困重，肚子胀。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要以健脾化湿为原则，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粥饮，比如冬瓜薏米粥啊，同时还要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一些有氧的运动。那对于湿热型的，就是有些患者说，哎，我这舌苔比较腻，然后我身体又很热，头汗又比较多，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决明子茶。那比如像这种肝郁气滞型，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志不调的，那我们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我们中医现在倡导叫药食同源，用这些既是药又是茶饮的，包括也是一些食物的，用这些玫瑰花佛手去泡一些茶饮。那淤血阻络型，我们也可以用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山楂丹皮去泡茶喝，也可以做一些粥饮。那对于肝肾阴虚的这种，就可能到后期还有一些先天禀赋的问题，还有久病失养的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补益的药，比如滋补肝肾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枸杞子、桂圆，把它做成粥或者做成膏。那还有一些脾肾阳虚，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一直身体热不起来，怕冷，手脚都冰凉，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督灸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当然我们用粥饮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山药、桂圆的粥饮。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我们不建议在一些寒冷的时候的运动。
0: 我们有什么推荐的呢？
1: 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跳操、瑜伽、包括我们一些健身操、跳绳、
0: 游泳，是不是
1: 游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但是我们不建议一直做游泳啊，它虽然对心肺功能的练习好，但是水是比较偏阴的，所以我们还尽量建议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既能有补阳气，也能激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同时我们所说的叫脾主四肢嘛，运动起来的话，我们的这种运化功能也会好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建议做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比如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那比如年轻人的话，那我们做一些这种器械，甚至
0: 力量训练，
1: 对对对，甚至抗阻力训练，甚至我们的打球运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0: 这么说是这个吃出来的脂肪肝可以是关住嘴迈开腿，也是科学运动、合理饮食可以把它吃回去。
1: 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比较合理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调和，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轻度甚至中度的脂肪肝没什么大碍，身边大家伙都有，像你有我也有没关系了，不用治疗不用调理，这种观念对吗？
1: 对于多数轻度的脂肪肝来说，只要它一直处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对于中度重度的脂肪肝，它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比较多，它会出现肝脏的炎症，我们所说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一些人会合并肝纤维化，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焦点人群，因为它脂肪在燃烧，炎症也在持续的进展，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进展，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2: 如果说我现在得了重度的脂肪肝哈，我要吃药，吃着吃着哎有所好转，到了中度脂肪肝了，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因为好转了。
1: 对，这个脂肪肝的治疗不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永久性的治疗，是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如果轻度的脂肪肝，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即可，不需要吃药。如果重度的脂肪肝，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基础治疗，再加上药物的干预、运动的指导、情绪的管理，以及我们包括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包括西药的一些减重药物，它有改善。比如像主持人刚说的，从重度到中度，从中度到轻度， 这个时候患者体重也稳定了，他的血脂、血糖、血压也比较稳定，同时他的肝脏炎症纤维化也有改善，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及时停药，因为药物治疗在脂肪肝中其实它是辅助治疗，而我们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最重要。
0: 这么说，是脂肪肝是可以治疗的，可逆的吗？
1: 对的，对。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才能避免脂肪肝，或者让我们的脂肪肝有所缓解？
1: 那脂肪肝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喝酒，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
2: 那么就是得了脂肪肝是一定要戒酒是吗？
1: 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来说，我们可以不要求完全戒酒，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要求尽量戒酒，然后至少要减少它饮用的频次和饮用的量，因为酒精本身也可以导致肝脏的炎症，导致肝脏的脂肪变，甚至纤维化，甚至出现肝硬化，甚至肝衰。第二个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过多的这种保健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药，因为刚才说了，脂肪肝本身它的肝脏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在用正规的药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是有一些药物会引起肝损，第二个用药一定要规范，第三个就是尽量少用药。
0: 比如说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之后，通过运动呀，然后药物啊，我可以把它治疗过来了，就恢复了正常，但它有没有可能复发呢？
1: 刚才说了，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性的，当然它也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用一些这种减肥药，降得快，但是反弹的也快，所以我们的药物治疗只是在脂肪肝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实最重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改善。
2: 那有些人在这个控制体重，他不怎么吃主食，主要是水果，结果一查脂肪肝。
1: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我少吃点主食，我晚上不吃行不行？其实我们饮食结构中它是一个金字塔，那金字塔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碳水，就是米面，那再往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再往上呢，那就是我们的脂肪。为什么要推崇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去吃，所以我们首先碳水要吃够，但是碳水不能超量。我们平时吃饭，比如大家觉得不饿了，或者肚子有点胀了，其实就是吃多了。那对于减重的病人，或者要控制血糖、控制脂肪肝的病人，我们其实吃到七八成就行了，就是稍微有点饿，但是又能忍住，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第二个，不能说饱一顿饥一顿，刚刚说叫饥饱劳倦再伤脾。饿的时候、太饱的时候，它都会伤脾胃，都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要每顿都要吃，但是每顿吃的这个量要控制住。所以我们光靠水果来维持我们的饮食主食，其实水果的热量也不少，尤其是新疆的水果甜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这个金字塔还是要维持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量减少，适当的提高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控制我们的高脂饮食。
0: 吃的时候七分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1: 对，就吃到七八成的这种。
0: 对，我觉得吃的时候量和种类也是重要，但是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那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吃水果会好一点？
1: 对，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脂肪肝或者减重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5+2的模式，我们叫间断饮食疗法，这种现在也是比较推行的。那什么叫5+2？就是在5天之内，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这种金字塔的模式，然后吃到七分饱。那其他这2天，我们可以吃到低热量的饮食，或者说极低热量的饮食。那我们不能说都赶到周六周天去饿肚子，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吃2天。空上一天，再吃上3天，再空上一天，这样子通过2到3个月的这种周期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体重的下降。第二就是全天的这个饮食中，我们一般要求尽量在我们白天这8个小时之内 有叫8+16的模式，8个小时之内我们进食，这16个小时尽量不吃饭，啊，当然如果是确实出现了饥饿的状态、低血糖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该进食的时候是需要补充一些热量。
2: 总之就是吃饭在饮食上的注意，少糖、少盐、少脂、少油，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1: 对，
2: 还要均衡。
1: 对，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路，我们的微信都会有步数，很多人都在比这个自己的排名。
0: 是。

0: 比如说我每天走1万步，会不会让我们的脂肪肝从比如说中度降到轻度呢？
1: 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或者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其实走路其实不算。就比如我们上班，有些人说我上班已经能走2万步了，为什么体重还不降？我们只能告诉他，我说上班是上班，运动是运动，我们运动就要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有心肺功能的这个提速。比如心率要达到180减你的年龄，那基本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要到130到140的心率，它要有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所以对于走路来说，你基本上最多能出汗，但是没有心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有氧运动要有心慌出汗，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般鼓励的运动至少是慢跑，但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游泳，有些人喜欢登山，有些人喜欢骑车，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一些年轻人，对于这种有身材需求的人，他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来补充我们的肌肉。
2: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护肝养肝呢？
1: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要少盐少油，避免高脂饮食，避免高糖的饮食，然后控制主食量，调整饮食的结构。那对于运动来说，就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我们要做到有氧运动，对有些年轻人塑形的话，可能还可以加抗阻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八段锦、太极拳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总量，第一个是要每周需要3到5次，对于减重的患者需要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运动，有氧加无氧运动。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无氧运动是不要求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志的调整，对于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又想去喝喝酒，又想去聚聚餐，所以我们要去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多巴胺，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通过我们晚上的聚餐喝酒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快乐感。所以要调节情志，减少压力。第四点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定期复查肝功、B 超，比如包括我们的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的这些指标，因为有些人肝功能会反复的异常，当然有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些是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评价。当然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包括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推拿，我们可以这样顺时针去揉按我们的这个腹部，一定是顺时针，要顺着这个肠道。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会有肝区疼痛，老觉得这个闷胀不适，我们可以揉搓
2: 这两边，
1: 对，
2: 这样搓，
1: 对，顺着这个往下。
2: 几次呢？
1: 我们一般可以做3组，1组10到15次。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
2: 这个是我喜欢。
1: 对，这种就比较简单。我们以前做的广播体操里面，对，就有这样的扩胸运动。
2: 这个次数呢？
1: 这个也都是一般是3组，然后10到15次。当然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些按压或者穴位的一些灸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会买个灸盒去灸，那我们灸的时候就会灸一些神阙、中脘、关元，灸我们这个任脉上的一些穴。它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改善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甚至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部的这种热感，还能灸出一些水，就这种有些轻盈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健身的作用。还可以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我们这个外膝眼下三处，在这儿按着有一些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
2: 对，
1: 我们可以按压，也可以去灸。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穴位，比如太冲穴，那就在我们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后面一个间歇，这个间歇凹陷处，这个叫太冲穴。往上推的时候就叫补益，就是补肝，就有些人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往上刮，就是往后根刮。你可以自己买个刮板，上面搞点这个叫按摩油或者玫瑰花油、精油，可以往上刮，就叫补益肝。那如果往足尖去刮，就叫泄肝。所以有些人不是脾气比较大吗？
0: 肝火旺
1: 啊，肝火旺
0: 谢谢
1: 你就可以拿这个泄泄火。
2: 爱生气的人。
0: 感谢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科学全面地了解了肝脏的知识。也希望今天我们学到这些知识，让大家正确地认识脂肪肝，能够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2: 啊， 范鹏哥，这一期节目

0: 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脂肪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心呵护我们的肝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4: 没什么事儿。
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

0: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2: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0: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
3: 围龙屋，你说围龙屋就是一个。
0: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明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明。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4: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出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一世的困难啊。
0: 成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4: 春天楼造才有照，结果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

0: 诚恳，既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见丰，城民有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城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城民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世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紫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骑马，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的越多，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犹如先人之事。
2: 对，原址就是在这儿。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3: 蒙吉公是
4: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是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复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4: 他们的两边的枪仗，拿着土枪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的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4: 我们不鼓励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蒙吉公啊，他是亲中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4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 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5: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6: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7: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6: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学会怎么样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学会这，学会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 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8: 那光光修彩了。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每周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钟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钟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钟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1: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2: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0: 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1: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的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

0: 有了玉屏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1: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屏楼。
0: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屏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1: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2: 那是两摞，
0: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1: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屏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屏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屏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0: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屏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1: 客家为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你又是样儿呢？没有什么坏意，想警告你，提醒你，怕你再走歪路，对不对？行了，我听明白了，你先回避一下吧，我一会儿可以劝劝他。
1: 哎，先别走啊，今天范社长在。
0: 那你就说给范社长听一下，2年多以前，也就是我那个案子案发当天，我那天喝多酒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是9点多钟，我接到的爆料电话，那天牛时彦也在旁边。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晚在报社没有走？你在干嘛？说。诗儿，2年前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说一说。
2: 放心，好吗？咱们小树林见，OK。

0: 放书。
1: 我去，你看到了吧？
0: 我看到什么了？
1: 心中有鬼啊，惶惶不可终日了。
0: 我什么都没看出来，我就知道你们两个都是我手下大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什么头号粉丝，关键时刻没一个人听我的。对了，你说说你的正事儿，你不是又发现什么线索吗？怎么着，你的冤案要昭雪了？
1: 啊，对对对，我刚才给他一下打岔，我打忘了。不是，你说他也是啊，说我把人家李顺东带坏了，是我天天在天使公司跟李顺东说一定要遵纪守法，一定要合法讨债。
0: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1: 啊，说正事儿，说正事儿。啊，对，昨天晚上，差不多是9:15左右，我接到一个神秘人的举报电话。嗯，这个人呢，听口音啊，应该是烟台人，40来岁这个样子。他自称叫申猴。
0: 申猴？啊，是我们同行吗？做媒体的？
1: 那就不清楚了。哎，他跟我爆料说，中孚集团内部腐败严重，而且主要腐败的根据地，并不是在北京总部，就在我们荆州。他还跟我说，林满江通过石红杏等人高买低卖国有资产，

0: 今天两个警察找到我办公室来了，
1: 怀疑我故意放走了王平安。
2: 这也正常，王平安毕竟在逃，警察当然得逐一的排查线索啊。不过红信，你不要怕，也不用慌，你的事儿不归警察管，这是中孚的内部问题。
0: 内部也不好办。
1: 齐白安的司机告诉我，齐白安去荆州市纪委李学新书记那里去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3: 他干不了什么，我们的纪检不归李学新管，
0: 司法归他们管。
1: 荆州中孚被传走好几个了。
4: 石红杏有这么大的胆子？
5: 所以啊，我怀疑林满江也参与了联手作案。
4: 我发现你，秦小春，你是真敢想啊，什么都敢说，是吧？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老齐也在中孚啊？荆州中孚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5: 哎呀，那如果你们家齐书记也陷进来的话。
6: 但是我可以肯定，范社长你一定可以坚持原则，守住法律和良知的底线。
4: 你给我闭嘴，滚出去，马上给我滚出去。
0: 林董，不是我胆小，昨天晚上我还接到了一个威胁电话，打电话的人烟台口音，显然是掌握了一些咱们的内情，说咱们高买低卖国有资产。我猜他大概指的是荆州能源的两个矿吧。
2: 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个烟台人他想干什么？
0: 他也没说什么，通话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在跟我说别人的故事。我要不要到公安局去报案呀？
2: 报什么案？报什么案去？人家敲诈你了吗？跟你说具体钱的数目了吗？都没有吧。再说现在王平安在逃，你这时候报案也不合适啊。
0: 林董，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人就是你，可这一回真的让我有点失望了。
2: 嗯，
0: 冷不丁的派个戚本安过来，把荆州平定的局面都给打破了。早知如此，倒不如凑合用陆建设。
1: 陆建设就是个官迷，只要给他个官当，他就不会作怪。
2: 红星儿，红星儿，你说你最信服人是我，我最好的参谋却是你啊。你说你想做的事情，我哪样没支持的？就说戚本安跟陆建设吧，我私底下也征求过你的意见。起初决定是你跟陆建设商，后来党组讨论没有同意，后来才有了三家分晋，齐本安的董事长，你的总经理，陆建设的党委书记。可是你对陆建设就是不满意，不同意他商。
4: 我看你是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了是吧？一会儿又什么老赖扰乱治安了，现在盯上我们家老齐头上了是不是啊？我看让你写报道确实屈才了，你应该成立一个诈骗集团。
7: 别激动。
4: 我能不激动吗？
7: 不是，我跟您开个玩笑。
4: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7: 你也不想想看，你们家齐书记什么时候才调到荆州中孚的？他怎么可能参与对我的陷害？怎么可能参与高买低卖国有资产呢？我是想通过您给我去递个投名状。
4: 哟，你的意思是想借我们家老齐的手帮你反一反腐败？
7: 哎，是，顺便查一查我那个冤案，就是不知道齐书记敢不敢。
4: 不敢，胆子特别小，树叶掉了都怕砸了脑袋。
7: 那可不一定，我可听说你们家齐书记准备掀掉林家铺子。
2: 红星啊，你是不是自身也有问题啊？你对齐本安到荆州中孚是不是有抵触情绪？你别否

0: 有一件事我问你，你不要回避。当时齐炳安住的宾馆你安排的吧？王平安、李公权送礼怎么就那么及时的被人举报了？我听陆建设说，还有摄像视频录像。你回答我，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这事儿绝不是我干的，也绝不是我安排人干的。不管怎么说，齐伯安是我师弟，而且又是上任头一天发生的事，这怎么可能？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
2: 行了行了，你别用什么党性人格了，你动不动就党性人格。那王平安弄走那个5亿，你当时还用党性人格发过誓呢，你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行贿来的，堵我的嘴啊。
3: 可你买了条围巾没花多少钱。
0: 哦，
3: 林董，
1: 现在荆州所有的账目都冻结了，这事儿让我心里很不安。
4: 我不是说唯恐天下不乱啊，一定要反谁的腐败，我真的就是想为我自己的这个冤假错案讨个说法。我出狱第一天我就跟您说过，是不是？我真的是被人冤枉的。
5: 说正事，说正事。
4: 哦，好，那就继续说那个烟台口音的爆料人。
5: 对。
4: 就在2年多以前，也就是我案子案发当晚，也差不多是9点多钟。
5: 嗯。
4: 有一个，听声音应该是同一个人，给我打来的爆料电话。我当时正好是在那个清源矿业那边跟那个黄清源喝酒。出于记者的本能啊，我对那通电话进行了录音。
5: 2年前的生活和今天这个生活是不是同一个人？
4: 我觉得是，你可以听。

0: 是陈红，我要给你报个猛料，中富集团内部腐败严重，其腐败的主要根据地并不在北京集团总部，而在我们荆州。秦记者，我是陈红，我知道你受了林家铺子的陷害，想掀掉林家铺子，我就来给你供料了，你知道吗？荆州中富石红信胆大包天，和奸商勾结，高价买进奸商的劣质矿山，有受贿嫌疑。
1: 林董，你要对齐班采取有效的措施，不能让他由着性子来了。我现在重新表个态，我不反对三家分晋，我争取和卢建设搞好团结，他毕竟是我提上来的。
2: 哎，
3: 徐书记您好。
2: 哦，锦英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3: 有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上午我在集团门口遇见了陆建设，他得到林满江的授意，现在在北京正在审查李公权，他推测的结论是李公权案件可能牵扯到齐本湾。齐本湾才去几天啊，这不是荒唐吗？
2: 确实是很荒唐，看来他们对齐木案的挑战开始了。
3: 所以我猜测这里面是不是有人要做齐本安的文章以转移注意力。
2: 我认为你分析的对，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个李公权和齐本安原来在一块工作过，现在他把李公权弄到北京来审，他就是想搅浑水，往齐本安身上抹黑，转移大家的视线。
3: 徐书记，你说这是不是有人想通过李公权案件做切割，遏制事情的进一步暴露？
2: 他们低估了我们吧。
3: 那

0: 陆建设如果在审查报告上栽赃启禀安呢？
1: 没那么容易，相信组织，你们纪检部门要发挥好执纪问责的重要作用啊。
0: 好的。哎，徐书记，您刚才说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就正事儿。
0: 果然什么都逃不出你的眼睛。
1: 好，再见，挂了。
2: 行，吴昕，你的意思我大概都清楚了啊，你让我再想想。三角形态是最稳定的形态，
3: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就得让陆建设过去，毕竟组织上对他的考察还是不太理想。
4: 戚本安倒是理想，就是不服管，对管不住的人就要在萌芽的时候消灭掉，不要给他做大向你呲牙的机会。这话是你说的？
3: 是我说的，这是韩非子的事不足以则除之，你给白话了。
4: 白话黑话，对齐班林董你得当断则断。
3: 行，我考虑考虑啊。没事了，你就回去吧。
4: 师兄，多注意身体啊。

0: 看来两年前的生活跟今天是同一个人。江小虫，你没说话，你的那个案子很可能是被陷害了，
1: 是吧？范社长，你是不是现在也终于觉得我是被冤枉的了？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对不对？毕竟你在我身边跟了我这么长时间，还是得有点道德底线的。对。
2: 我承认，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会受到那些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但是我永远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儿。
0: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2: 哟，李山东，我接一下。怎么了？秦传国。
3: 你再是闲不着你，你这一离开，我还真有点闪得慌。
2: 怎么着啊？回来吧。
1: 我欢迎你重回天使。我听你这意思，是你也发现开除我是你们犯的一个重大错误了，是吗？可不就是我错了吗？回来吧，我想死你了。我觉得。 你们天使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在于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你们知道啊，要及时改正，如何改正 ？OK，
4: 我回来。哎呦，秦记者，你这个话的评价太好了，我要把你这句话印刻在我们所有宣传册上，字字千钧啊。拜拜，大哥，荆州中府的民主生活会马上就要开了，啊，我回头让他们把录像发过来，进行审查。 另外，齐本安确实去和李学习勾兑了，但具体说了什么还不清楚。大哥，咱们不能由着齐本安的性子来啊！他这个人啊，没有人情味儿，再加上一个牛魔王在背后煽风点火，你说这荆州中府那还不闹得天翻地覆啊？
5: 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啊！你去把文宣部的同志叫过来汇报一下，我想听听80年庆典的情况。
4: 啊，
5: 你也帮着记一下。 改改的地方改，不行就让齐本安过来指导，连此前的筹备工作都是他做的。
4: 明白。哎，大哥，陆建设来了，他说想见您。
5: 他来干什么？不见。
4: 大哥，陆建设现在不骂宁和集团了。

0: 来报了。
1: 你看这事儿闹的，他主动来求我的。那我一想吧，与其在咱们报社打大跑腿，还是去外面跑，获取的信息多一些。
0: 你知道吗？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在你身上看清楚两点。第一点，你确实很有正义感。第二点，你这个人真的很不安分啊。秦小春，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从今以后你再也不是我跟报社派去天使公司的卧底了。你去那儿做事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嗯，那是不是我那个重要情报就也没必要合作了，是吧？
0: 这个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对吧？我对你也得够意思嘛。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准备给我们家老齐一个投名状，那我就说服一下老齐，帮你排查排查你的冤案。
1: 所以我说什么来着？范社长，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人。
0: 我可不是生意人，我是记者、总编。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其实早就应该开了，但是因为之前大家手头上的事儿都不少，人一时也难以凑齐，所以才拖到了今天。
1: 哎，季书记，我打断一下啊，我觉得你说的也不是事实啊。怎么叫人难以凑齐呢？林满江董事长一声令下，大伙不是立即就到齐了吗？只不过林满江董事长。把一个民主生活会开成了罚作会和一言堂的训话会，简直是讥讽啊！
2: 刘俊杰，请你不要这么讲。当时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1: 什么特殊情况？不就李公权那个事儿吗？他犯得着那么发威吗？咱今天开的既然是民主生活会，那允许我也大胆的民主一次。林满江同志的作风也该民主一些了。
3: 别明里暗里的搞一言堂，在集团里独断专行。
4: 林满江的作风是不是民主？他发现了荆州中孚的问题，该不该提出批评，都不是本次会议要讨论的。
2: 刘俊杰，我提醒你一下。
0: 石红杏同志说的对，这次会议啊，是我们荆州中孚党委班子的一次民主生活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大家都不要跑题啊！
1: 我也没跑太远，我只不过是找找问题存在的根源，是吧？
0: 嗯。
5: 我党组织的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一个是东江纵队功不可没，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福记公司。当时我们是拿出了全部的家当啊，来保障这次历史的行动，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孚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它见证了国家历史的缩影。不，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们俩呀？嗯，齐本安当了两年的文宣部的领导，硬是没有把你们培养出来，啊？这是什么文案？什么文案？漏洞百出，香港这一块很多历史事实都是错误的。行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啊。
6: 那我们先回去啊。
7: 谢谢。

我呢，是我们荆州中福的班长。首先带个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们，坦率地说，我这次调到荆州中福很突然，就到职的会上讲了个话，就让个别的同志产生了误会，以为我想收礼。王平安、李公权当天晚上就来给我送钱，这太可怕了。当时我就想，我们荆州中福的风气什么时候变成这样？这些人的胆子怎么就这么大呢？为什么十八大后还敢顶风作案？当然，我也有问题。我的问题就是

0: 确实有些软弱了，没有抓住王平安、李公权这个恶劣的腐败典型做文章。
1: 季书记啊，我想问一下，那你是不敢去抓呀，还是不愿意去抓呀？
2: 为什么别的干部没去给你送钱，偏偏是王平安、李公权你这两个朋友给你送过钱呢？
1: 你说说你们仨的关系。王平安、李公权的事儿出了以后，大家对你议论也不少啊。
0: 是，对。
3: 好，
4: 既然牛俊杰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我也不回避。20年前啊，我从荆州公司调去了上海公司。当时呢，跟王平安和李公权在上海中孚产权研究室工作。这个产权工作室啊，就是林满江同志为后来中孚集团一系列兼并重组最早设置的一个研究机构。再加上我们三个呢，都是先后来自荆州，是同乡，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在一起的时间也比别人多一些。工作之余呢，也会偶尔出去吃吃饭，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啊，齐书记，有人说你们三人在上海拜过把兄弟啊。
4: 这个绝对没有，但是在工作生活上互相帮助是有的。
5: 齐书记，您呢长期在北京总部工作，请问一下，在王平安和李公权的提拔任用上，您有没有起过作用？
4: 没起过任何作用，事实上也起不到作用。大家也都知道，满江董事长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同志。
6: 说的好听是原则性强啊，其实就是专权霸道，人事问题他一言堂。
4: 刘总，又跑题了啊。
6: 哦，
4: 同志们，还是说说我的问题吧。
7: 齐书记，我提一条，咱荆州中孚千头万绪，工作繁忙，您呢这是刚刚过来，遇到问题啊别急，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8: 是啊，季书记，您的身体健康那是我们荆州中孚的福分呐，那好说是吧。
9: 杨部长，李总监，你们能不能少拍点马屁啊？哎，去年我记着好不容易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
6: 你们俩好像也是这样跟石总说的吧？
3: 牛总啊，上次会议你攻击石总，我们打个圆场呗。
5: 就是，我们也不能破坏你们夫妻关系吧？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在这个会上，
9: 石红杏同志他不是我老婆，他是我领导，
6: 有问题就得说，有意见就得提，你不然你开这个民主生活会干什么呀？
10: 牛俊杰，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
6: 我当然知道了。石领导，齐书记都开了个头了，你也快请吧。

0: 齐凡书记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严厉地解剖了自己，对我很有触动。荆州中福成就很大，问题不少，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问题是我领导无方失职所致。
1: 石总啊，话也不能这么说，成败好坏都有你的份儿。你请继续。
2: 戚本安让我监视石红杏，
3: 还有这事儿啊？
4: 老陆，你具体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2: 情况是这样的，
1: 老陆啊，今天我也给你表个态，只要是他违法乱纪，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他。所以，如果一旦你发现他要走，马上制止他，就是我找他开会。
2: 戚书记啊，我真没想到你对石红杏能大义灭亲呢。
1: 什么大义灭亲啊？我想跟你说的是，任何事情我们没有经过调查清楚，不能轻易下结论。当然，我们也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
2: 他们两个，我再给你回来。我不瞒你说，我听了戚本安的指

0: 时候啊，我头皮发麻呀，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太可怕了啊！齐伯安是谁呀、啊？林满江石红杏的小师弟呀、啊？为什么这么干呢？除非有林总的指示，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老陆啊，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对外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2: 据我所了解，林董很重视他们兄妹三人的关系。
0: 我知道，他们三个都是你妈妈培养出来的高徒嘛。
1: 哎，是不是齐伯安喝多了跟你说的醉话呀？
0: 啊，不可能，齐伯安说这话的时候喝的矿泉水啊，他汤凉了还是我给盛热乎的呢。
3: 好，我先说这么多。齐书记调来之前，荆州中府一直是我主持工作。由于我水平有限，脾气急躁，欢迎同志们提出来，便于我今后改正。
4: 好，我先说。
3: 啊，你说。进来。
5: 诈骗犯走了？
3: 什么诈骗犯？过来，坐下，有话跟你说。
4: 石红杏同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心中没有基层群众，只有大领导。
6: 你把林满江的画像四处乱挂，办公室挂了还不算，你还往家里挂。我坦率地说，对此我接受不了，我内心极其反感，我认为这件事极不正常，而且我觉得这不是石红杏同志单方面的责任，林满江同志有很大的责任。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来说，林满江同志在中府就是搞了个一手遮天嘛。
4: 林满江同志把党和人民赋予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变成了为他的亲朋好友服务。
6: 那陆建设天天都骂他和集团，我怎么没来啊？
3: 牛俊杰，你又跑题了，怎么又扯到林满江头上了？
6: 石红杏，你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4: 这要不是齐书记来了，这么真正的民主生活会怎么开得起来？每年应付一次，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互相吹捧一番，
6: 党风却越来越坏。
3: 石儿，咱们做人做事儿都得有底线，不能太由着自己性子来，是吧？你呢，也得设身处地为秦小冲想一想，你说他容易吗？是吧？矿工出身，无权无势，靠自己本事考上大学，学习新闻，在我们报社这么多年渐渐成长起来，又拿了那么多的新闻的奖。
7: 我说范社长，你给我介绍对象呢？
3: 介绍什么对象啊？你们俩对得上相吗？都你死我活了。
7: 就是啊，那你给他致悼词呢？瞧你把他夸的哟。
3: 不是在夸他，我这不是为了他的案情想帮他伸一下冤吗？你说他年纪轻轻的，人生路还长着呢，最关键的是他是在我们荆州时报出的事儿啊，我身为社长，我看着我也于心不忍，是不是？我是真的想帮帮他。石雅，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你为什么一直在报社迟迟不走啊？你是想监视他吗？你还是想看他掉入别人给他设计的圈套里啊？今天这儿没有别人，你跟我说说实话啊。
7: 实话就是，那天晚上我失恋了，差点没自杀。

0: 好了，老陆，今天先这样吧，你先回去，该说的我一定会向领导汇报。
1: 那我先回李洪全的专案组。
2: 好啊。
1: 哎，对了。

0: 林董家住哪儿啊？
1: 我想去拜访一下。
2: 地址我当然知道了，不过你不能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
0: 那当然了，
2: 回头我发你手机。
0: 好嘞，水心啊。
3: 大家说的都不错，尤其是我们牛总，灯也点了，火也放了，苦也诉了，冤也伸了，但是却忘了对照检查自己。
4: 谁说我忘了？我对照检查现在就开始。
3: 行。
4: 同志们，因为这些年来啊，咱们荆州中福一直就没有怎么开过真正像样的民主生活会，所以允许我把话扯得远一点。没问题吧，齐书记？
5: 没问题，你畅所欲言。
4: 我这个人啊，矿工出身，我16岁半工半读，我下井采矿。
3: 牛俊杰，这也太遥远了吧？你英勇的青少年时代是否能省略？这是民主生活会，不是你个人励志传奇的宣讲会。要说励志传奇，我和齐书记不比你差。16岁，我们也都进厂学徒了。
4: 对对对对对，没有自身奋斗，谁也到不了今天，啊！了解我的人也只有石总你了。那我从就任荆州能源总经理开始说，这总可以了吧？
3: 可以啊，讲讲荆州能源是怎么在你的手上败落成现在这个样子，讲讲你是怎么敲诈荆州中福和我们北京总部的，给我们点启发。
4: 嘿，这你还真说着了。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
3: 哎，请讲。擦擦擦擦擦，没事。就是觉得为了这么个男人挺不值得的。
6: 那男的是谁啊？干什么的？
3: 都过去那么久了，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觉得这事儿
6: 挺荒唐的。
3: 荒唐什么呀？谁年轻的时候不干两个荒唐事儿？我当年要不是因为我荒唐，我会嫁给齐本安吗？对不对？哎呦，我说范厂长你就知足吧，好吧，齐本安人挺好的，人稳重，官运又好，是吧？没准还能接林满江的班呢。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你和齐本安是程端阳介绍的。
6: 对，当年我去采访陈端阳，齐本安协助采访。当时陈端阳知道我没有对象，就给我们两个撮合了。哎，我后来听说齐本安想跟你妈搞对象，
3: 结果你妈没看上他，你妈告诉他，
6: 他这辈子最服的男人就是林满江。
3: 可不是吗？我妈都把林满江的画像挂我们家了，我一气之下花了800，让人给你画了一张画像，也挂我们家了。
6: 哎，你可别害我啊！我说，
7: 林总，哎，秦总，我来的正好，快一起去。
8: 什么？去哪儿啊？我还以为你会给我搞一个欢迎仪式呢。
7: 别仪式了，又出事了。上车说。
8: 那这么说，我来的挺及时呗？
7: 太及时了，你就是及时雨，快上车。
9: 这小子可太狡猾了，你头一分钟都猜不到他下一分钟要给你出什么招，这不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8: 不是，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说清楚点。
9: 那辆游街的劳斯莱斯惹大麻烦了，频频出现在荆州各大繁华路段和银行门前，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轰动和围观啊。
8: 这我知道啊，不是让本市的群众还有领导都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认识到了一流豪车劳斯莱斯。
9: 这台车丢了，失控了，我们还犯法了。
8: 还犯法了？他告我们了。哎，我记得之前钱荣臣的律师找过我，让我们停止游街活动啊，说这样是诋毁他的商誉。我当时没睬他，后来他也没找过我，我以为他们不追究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这台车丢了，失控了，我们还犯法了。
1: 还犯法了？他告我们了？哎，我记得之前钱雍辰的律师找过我，让我们停止游街活动啊，说这样是诋毁他的商誉。我当时没睬他，后来他也没找过我，我以为他们不追究了呢。
0: 可能不追究吗？钱荣成这小子狼性得很，他可不是吃素的。
2: 我们是吕州法院执行局的，
3: 这次来荆州执行荣成钢铁集团的一辆劳斯莱斯，这是我们的执行令。
0: 今天中午我要吃午饭的时候，劳斯莱斯司机小王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劳斯莱斯和荣成项目组三个人在德安路上被人拦住了，让我部派精干力量去救援。你小子撂挑回家了，我当时没有想到是人家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
4: 我以为是钱荣成的人
0: 冒充法院执行局的人来执行这台车。我大人给我打了电话，现在让我去处理。
5: 企业要发展，工人要吃饭，每天一睁眼麻烦事全来了。皮丹董事长据说身体不太好，现在又调到北京去了。荆州能源公司下一步该怎么办？
6: 习书记、石总，你们给拿个主意吧。
0: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钱荣成之前给我打过电话，说他这辆劳斯莱斯我玩够了没有，玩够了让我还给他。挂了电话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啊，他的语气好像很有底气。
1: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还有在这个当口，为什么吕州法院执行局会突然冒出来？
0: 王大眼在电话里跟我说，钱荣成欠了吕州一家担保公司700多万，他就把劳斯莱斯给抵押了。吕州法院走了个简易的程序，进行了裁决，就过来执行这台车。
7: 我是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给我摘下来呀？啊，要不然我告你侵犯个人肖像权了，你知不知道？
8: 我花了800呢，800块，你让我扔了呀，多可惜啊！要不我挂700办公室去？
7: 哎，别，还不如挂你们家呢。要不拿来给我看看，800块钱画什么呀？
8: 好。范社长，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走了。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0: 认识牛时彦？
1: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处过几年。
0: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提，我心里还痛呢。
2: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啊，我劝你啊，也少管这些麻烦事儿。我们得依法办事儿。
3: 是，我明白。大爷啊，这样，你就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关照一下。
2: 那你赶快给李顺东打电话，让他对法官态度好点啊。
3: 好。
4: 是集团还是荆州中福欠你们的？
5: 你们上面怎么不欠我们的了？我请问你，石总，京丰、京盛两个烂矿，谁给我们高价买下来的？
6: 47亿的包袱啊，不是你们荆州中福啊？秦书记上任以后，让我们做了一个解困保核方案。这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做好了，我趁机汇报一下。
7: 老牛，荆州能源解困保核的方案不在这儿讨论，下一步我们会做个专题研究解决。今天呢，我还是请大家在自查自省的基础上，重点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班子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所以老牛啊，你也别委屈，你是党员干部，不是梁山好汉，就要讲政治规矩。石红杏同志在这个方面批评你是有道理的，希望对此你也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4: 牛俊杰，我再重申一点，公事私事你一定要分分清。
5: 行行行，你们二位领导的批评我接受啊，我都接受。
7: 好，李总啊，你是我们荆州中福人事总监，关于人事问题你也谈一谈嘛。
8: 好，那我说两句。同志们，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啊，我们大家期盼已久。
9: 慢走啊，谢谢，谢谢，慢走，慢点，慢点。

0: 记住这个教训，啊，以后一定要依法行侦，千万不能乱来了。
1: 不乱来，谢谢你。
0: 别谢我，要谢啊，去见牛师宴吧。哎，秦记者，上次那个黄清源，你们没对他怎么样吧？
1: 我能把他怎么样？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就在银行门口溜了。
0: 这些老赖，
1: 现在知道。
2: 干咱人这一行不容易了吧？一不留神，鸡飞蛋打，蛋黄蛋白流了一地。我就说这么多吧。狄总监，说了这么多，我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说到重点。对近些年来我们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近亲繁殖问题，你有没有责任？有多少责任？国资委和中孚集团的用人制度，严格执行了吗？
3: 执行了，哪敢不执行啊？逢禁必考，这个问题石荣幸同志应该清楚啊。
4: 是的，不能说没执行，的确是逢禁必考，但是执行不严也是事实。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自己的子弟总是要照顾一下的嘛。
2: 可是社会上的群众反应很大呀。 荆州市纪委书记李学习同志跟我讲，我们荆州中孚企业问题很严重。

0: 省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举报信转过去，
1: 我们也不能听他们的，他们荆州没有问题还管我们？
0: 人家地方纪委也不是说管我们。

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能记住，要牢记，我们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董事长、总经理，下面各个分公司的领导。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党风廉政建设的欠账补上还上。

0: 喂，
1: 钱总，
2: 祝贺啊，又赢了我们天使一局，赢得漂亮，我们向你致敬。
0: 李总，我赢啥了呀？
2: 赢了一辆劳斯莱斯啊。
1: 啊，
0: 你把咱们的劳斯莱斯给送回来了，我谢谢你啊。
2: 钱总别装了，劳斯莱斯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
1: 我清楚啊，
0: 你们不是牵着他四处游街呢吗？
2: 真的别谦虚了，钱总，你的毒辣手段我们领教了。
0: 哪来什么毒辣呀，
3: 你不要老是心里那么阴暗好不好？
0: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啥事儿？我们的劳斯莱斯被吕州法院执行走了。
0: 咱们的劳斯莱斯被吕州法院给执行了，这太不像话了吗？
1: 你们天使公司能受了这个气呀？
2: 钱总，我们真是弄不过你啊。
0: 所以啊，李总，你不要老是抱怨好不好？
1: 你老是用这种阴暗的目光来看待世界，对你的健康不利，对你们天使公司的发展也不利呀。
0: 有一首诗你知道不知道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而我用它去寻找
0: 光明。
2: 我告诉你钱荣成，今天我就跟你死磕。
0: 李总啊，可以理解。
4: 荣成钢铁集团这
2: 3亿2000万，我李顺东讨定了。
0: Good luck， 我钱某祝你成功。
5: 钱荣成并不像李顺东想象的那样有赢了一局的欣喜，他现在哪里有这种好心情啊？这个月他必须搞到5亿元贷款，否则资金链就会断裂，他价值200亿的荣成集团就会像一座强震中的大厦，呼啦啦的倒塌下来。

0: 齐本安，卖你个情报，要不？
1: 什么情报啊？还卖？说。
0: 说什么说呀？你报价了吗？我都没听到银子响，我凭什么把情报卖给你啊？
2: 我现在是穷急眼了。什么叫穷凶极恶？就长我这样。
1: 这卡拿去，随便刷，就当情报费了。
0: 你卡的额度我不知道啊，你当我傻呀？报价太低，不行。
2: 我告诉你，我掌握的情报能决定你是否完蛋。
1: 我都完蛋这么多回了，我还在乎再完蛋一次吗？
3: 您哪位呀？找林董什么事儿？
4: 林大，我是荆州中孚公司的陆建设，找林满江董事长汇报工作。您跟他说，他知道我，我是管纪检的副书记。
3: 工作上的事儿，去公司谈吧。找办公室约，您怎么找家里来了？
4: 这不约不上了。林董啊，太忙了，天天像看门诊似的，辛苦。
3: 是谁告诉你我们家地址的？
4: 是林董，他说有事啊，就叫到家里找他。
3: 林董。

0: 林董现在忙着呢，正在忙着接待海外客人。啊，
1: 领导，我可以等。
0: 哎，你不用等。林董的时间可说不好，也许今天都不回家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不是回来了吗？我好歹也得意思一下。你意思是你请我，我怎么感觉这酒是我的呢？怎么还没扭转观念啊？
1: 黄清源的抵债酒。行，抵债酒。当然呢，你回来了，抵债酒随便喝，别客气。哎。黄清源那个老赖又躲哪去了？得找啊！
0: 找了，我能不找吗？据最新的可靠消息，他现在潜伏在吕州的一个富人区，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不错呀。人家可不喝这种晕头大曲。我听说他还要带着老婆和孩子出国旅游。你说人这债欠的怎么那么潇洒呢？
1: 那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啊，不能让黄清源出境吧？
0: 出不出境？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他那一大笔财产的线索。我已经跟执行局说了，必须执行黄金人。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跟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闹翻脸。哎呀，
0: 聪明，要不然咱俩好吗？
2: 郝同志，

0: 齐本安，要不说你这么多年怎么都不进步呢？你对情报工作一点都不重视。我问你，如果二战时期，如果德国得知盟军从诺曼底登陆的情报，结果会怎么样？二战历史是否要重写？
1: 哟，这么说你还真有情报。那是，我的情报可以让你改变中国的历史。
2: 不说了，吃饭吧。吃啥吃啊？你先说清楚再说。哎，李总，问你个事儿啊，你跟我们报社的牛时彦曾经处过，后来又分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是他没看上你，还是你没看上他呀？虽然我很不待见牛时彦啊，但是我必须客观的说，他人长得算漂亮，也聪明，并没有辱没你，李总。
3: 何总，不说牛时彦，今天多亏了人家跟王大爷打个招呼，是吧？牛时彦对你那还是够意思的。可我对他不够意思啊，这都干了。嗯，好吧。嗯，你不愿意提爱情，咱们就不说爱情。咱们说说我的冤案。
2: 2年来，我一直怀疑，就是牛时彦跟他父母一起参与了对我的陷害。
1: 秦小忠，那我跟你说句实话，不可能。
3: 李总，我也希望你明白，不要让爱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我跟牛时彦的爱情跟你诈骗案没有关系啊。
4: 人到底想干什么啊？他不冷啊，有毛病吧？看来你要不见他呀，他会在这一直等下去，等上一夜呀。
5: 满江，他到底想找你干什么？

0: 这么不顾一切，我看他那礼盒里肯定不简单。
1: 表忠心跑官呗。我们公司为什么叫天使？这个我知道，天使在人间嘛，荆州人民都知道。不但在人间，就在荆州，就在你们荆州时报社。你的意思是牛世岩是天使？不至于。 太夸张了！怎么夸张了？哪里夸张了？我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牛时彦在我心里，那就是魔鬼。他陷害我。
2: 秦小冲，你要说他爹牛俊杰他妈石红杏陷害你，我信；你要说牛时彦陷害你，你大字我都不信。牛时彦，他是天使。

0: 哎，我说石家公主啊，你就不能给帮忙盛个饭啊？非得过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老财的日子？
1: 你屁大点事就唠叨，上辈子你是个哑巴吧你？
2: 不，我这娶的是老婆吗？弄个祖宗在家过。你是怎么着了？
0: 你们大掌柜又挺你了是吧？啊，这不需要我老牛了是吧？
1: 没错，你们就是再不高兴，我石某人也活过来了。
0: 你这话说的就没良心，你别忘了我对你的道义支持。
1: 你也就那么点小道义，人家林满江有权。

0: 石总啊，不是我说你，
1: 碰上事儿呢就吓得鬼哭狼嚎，一看到点亮立马傲娇。哎，请问林满江又跟你说什么了？
2: 说啥我也不告诉你，免得你在民主生活会上乱说。
1: 民主生活会上我乱说了吗？你别做贼心虚，我再跟你说一遍，林满江再好，他这辈子不是你的男人，你的男人是我牛俊杰。你别犯傻，别为了一个林满江把咱俩共同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2: 行了，没有林满江，咱俩早下岗去街上提篮小麦了。
1: 提篮小麦有啥不好？活得踏实
2: 啊！吃饭吃饭，别啰嗦了，烦。
1: 你嫌烦啊？你嫌烦，我还得说，林满江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京风矿、京盛矿那47亿的交易就摆在那儿呢，一直有人盯着呢。你回避不了，你必须正视。不爱听，不爱听也得听。你老公不会害你。
2: 嘴好大呀。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别忘了，荆州可是林满江的大本营啊，而在他看来，恰恰也就是因为我的到来，他认为我把他这大本营给搞炸了。
1: 那他为什么死活还要用你啊？当初我电话都给他打过去了，他就是不改变主意。
0: 别提了，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总之我告诉你，从我来到荆州之后，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让林满江对我产生了不信任和提防。现在甚至很多事情

0: 直接就跳过了我。
1: 我大学毕业那会儿，真的是削尽了脑袋才几经暴食，但你看看我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2: 我看明白了，这世上唯一不变的那就是变化。未来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稳定的能力。
0: 在这一点上我是真心佩服你。你看你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摇身一变跨界到清偿债务的地界上来打劫，而且打劫得如此成功，
3: 那打劫到全荆州人民都知道你李顺东，你成功了。
4: 我成功了吗？啊，我哪里成功了？我现在一事无成，我苦撑而已啊。
0: 这怎么能叫苦撑呢？你不说了吗，光秦荣臣那一个业务净利润在1亿以上啊。
2: 是啊，但是我们挣到钱了吗？没有啊。钱荣成这么好对付吗？不好对付。
4: 你忘了刚刚我们还低三下四的认错。我呢说的只是一个理想，可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遥远而又漫长的距离，所以我永远相信光明就在前方不远处。
3: 不远处，
0: 顶多十米，那就那儿呢，我都看到了。
1: 你啊，真的是一句话让我心凉了半截。我突然之间想到以前黄庆元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每次都能抓住股票波动的高点，我们将永远驰骋在高原之上，你就能赚翻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种可能性，永远没有。
2: 你必须相信有。

0: 满江，那人被小区保安给盯上了。
1: 好啊，那他就赖不下去了。
0: 好什么好啊，他要是跟保安说他是找你的，你又一直不见，你不觉得这影响不好？
1: 何况这样吧，你给皮丹打个电话，让他转告陆建设，就说明天在集团办公室我见他，听他所谓的汇报。
0: 我估计咱家这地址啊，就是皮丹给的。
1: 皮丹虽说工作能力差一些，但是为人我还是知道的，对我忠心耿耿。
2: 皮主任，什么指示？
3: 哎呀，老陆啊，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跑官也没你这么跑的吧？林满江的老婆童
4: 格华把我这通臭骂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林董家的地址那不是我告诉你的，你能不能别再害我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3: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呀、啊、就赶快回李公权专案组啊！林董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李公权的案子了。你好好的协助集团纪检办案，明天呢你到集团向领导汇报工作。
2: 好的好的。那个皮主任，林总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呢？
3: 具体时间你听我通知啊，我会尽量给你提前安排的。
2: 好的。那个兄弟，你能不能够透露一下，对于李公权的案子林总有什么具体指示啊？是不是要办期满案呢？啊，如果要是办期满案的话，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老陆，你觉得领导能做出这样的指示吗？我们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嘛。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我感觉啊，林董要对期满案下手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吓他了，你赶紧先回去吧。
2: 好的。
5: 林满江一定会对我动手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工作可能会出现变动，他肯定要在走之前把所有该摆平的事情全部摆平，荆州就是他的重点。
0: 如果真是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手里掌握这。

0: 这情报的真实性就大大的提高了。之前我还半信半疑，我以为秦小虫在捕风捉影，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到底什么情报啊？
1: 涉及林满江。
0: 当然涉及林满江。一个自称叫申侯的爆料者，跟秦小虫告密。 说林满江伙同石红星以47亿超高的价格买入金风矿和金盛矿，这两个矿的真实煤炭储量和交易储量相差巨大。在此交易之前的2个月，烟台矿业集团15个亿都嫌贵，董事局坚决否决这笔交易，结果被中孚买下了。
1: 那你们那个秦小冲，他可是因为诈骗被判了刑的人，这消息可靠吗？现在看来，他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他是被别人给他下了个套。这个自称叫申侯的人，2年前就曾给秦小冲报过料，我这有录音给你听。
2: 还有录音？
3: 今天在民主生活会上，牛俊杰也再一次提到了京丰、京盛矿的问题，而且言辞激烈。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笔交易真的如这个申侯所言，存在重大的利益输送问题，牛俊杰为什么要这么干？不管牛俊杰对石红杏有多少不满、多少意见，他俩毕竟是夫妻啊。
0: 说的没错，据我对石红杏的了解，他应该也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我们这么多年战略合作，报社每年会给他送礼品卡，他都坚决拒绝的。
3: 这牛俊杰呢，我也了解。虽然这人脾气差了一些，有些粗鲁，可他真的是一个认真做事儿、廉洁正派的同志。
1: 所以，如果这笔交易真的有问题的话，根子应该不在荆州，而是在上面，在北京，在林满江。文安，你推断的没错，根子应该就在林满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脱不了干系，外部有人盯着，内部有牛俊杰咬着。
3: 当然，也许这就是一笔交易失误，是我们多疑了。这失误要追究渎职责任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一软弱，你也就渎职了。你少吓唬我，我也不是被吓大的。行了，你别说了，这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也更不会临阵脱逃。行了，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自有分寸的。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在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牛时彦，他是记者。
5: 他采访了我这个倒霉蛋，这事我知道。他当时我的兵，我给他安排的那个专题。真假呀？
4: 嗯。
5: 哟，那这么说，你是我们半个红娘，那我得敬你一杯。
4: 不敢。
5: 谢谢。 第一次见到牛时彦，我就被他吸引了。他一开始采访，我又被他的才华吸引。
6: 哎哎，等打住啊！才华他可没有。
5: 哼，不要妒忌人家，我是公正的。别看牛时彦是学历史的，
4: 可他新闻采访水平和文学才华不在你。

0: 之下，而且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你们让他去报道福岛乱象，可他却写了一篇一个大学生的奋斗。
1: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报社发表过这篇文章？
0: 就是啊，你和你们总编范家慧联合给枪毙了，你们是刽子手，要不然我就火了，我就跟牛实验结婚生孩子了。
1: 哦，那我自罚一个吧，好吧，哎，自罚一个。
2: 光明区政府今天在网站上发文说，中心城区动迁难度大，成本高，又有24号文件限制，短时期内呢难以启动这里的拆迁改造工程。对此，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3: 我的看法很简单，政府在推卸责任，懒政不作为。
4: 让我们和钉子户协商，怎么协商？简直说的就是屁话。
0: 其实。我们爱情真正的刽子手是他妈石红杏，他知道我和牛实验恋爱之后坚决反对，这个高高在上的石总认为我这个从烟台山跑出来的无业游民怎么能配得上他的宝贝女儿呢？这是门不当户不对，那更是好话插在了牛粪上。
5: 嗯，然后石总不让你跟他女儿结婚，就把他户口本藏在了床底下。
0: 你说你多幼稚啊，石总是什么人他都那么干吗？没有，石总亲切友好地会见了我，大谈了一通爱情的冲动和婚姻的不同，让我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无言以对。然后我跟你说关键的了啊，听着，然后石总拿出了10万块现金，10万块钱现金啊，他是一沓一沓的砸在了我的面前，砸得我是心惊肉跳。然后他亲切友好的把堆在桌上的钱一下子推在我的面前，去创业吧，去寻找你真正的爱情。
6: 哎呦，那是好事儿啊，
7: 石总这么大方呢，一出手就是10万。
0: 好个屁啊，我都后悔死了，我为了10万块我出卖了爱情。
1: 我要是你啊，我也该后悔，倒不是因为别的，像这种贪官污吏10万块钱太少了，你开口就应该要100万。
8: 小薇，说实话，我真的想解决这里的问题。
9: 没那么容易解决吧，看看这里的规模，除非上面下死命令。
8: 为什么非要等到上面下死命令？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到哪里去了？小薇，你想想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震惊世界。我们从当年贫穷落后，饭都吃不饱，到今天的大国崛起，如果没有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那是不可想象的。
9: 所以您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不能松懈。
8: 是啊，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深陷重围的感觉，可是能怎么办呢？就算深陷重围，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呢。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共产党员曾经责问过我的话，我都记下了，牢牢记下了。
9: 所以你就算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你仍然没有忘了这里的穷人。
8: 哎，怎么说呢，328事故之后那声爆炸把我给炸醒了。
0: 你错了，小虫，真正的爱情是无价的，百万千万都不能。

0: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我拿了他妈10万块和他断绝关系，他差点没自杀。那段时间，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的时候都不回家。
1: 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年前吗？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动起来。
1: 这么好？
0: 哎，咱们

0: 做一个身心活力小挑战蹲起运动怎么样？
1: 哦，我听说过这个运动，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力之外呢，它还要反映我们心脏的活力。
0: 没错，
1: 动起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三二一，准备啊！开始，一、二，大家注意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我觉得心跳开始加速了，然后大腿这个位置有一点酸，感觉。
0: 好，坚持一下，坚持就胜利。来，
1: 三二一，
0: 啊，光顾着说话了，也忘记这30秒到底做多少个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个腿和心脏都有反应了，感觉特别疲惫。
1: 我刚数了一下，我差不多是27、28个。
0: 嗯，
1: 这个测试跟我们的心脏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联系呢？
0: 因为它同时考验着我们的中央引擎，就是心脏，还有基础动力站，我们的腿部。
1: 你说这个心脏和腿？
0: 对，看得出来哈，你还是有疑问，没关系。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买泥沙买买提买主任，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0: 那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动作标准吗？
1: 我们这个检测是正确的吗？
0: 我们给白主任再演示一下。
1: 是，
0: 预备，好，走，
1: 就这样。
0: 一、二、三，这样可以吗？
2: 做的挺好的，但是做之前我们要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呀、地面呀平不平整，那个通气通不通风等等一些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准备好秒表，再准备好测量心率的一个腕表也可以，对吧？
1: 这个是第一是环境，然后第二是道具，
2: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是监测，
1: 对，
0: 监测手表，
2: 就是说我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我们运动的心率是多少，然后恢复期的心率是多少，这样子有区别，我们可以评估你心肺，简单的评估吧，一个心脏的功能。
0: 这样做到心里有数。
2: 对，然后蹲的时候应该吸气，起的时候是呼气。非常标准，
1: 这下就满分了。
2: 对，
0: 麦主任，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它真的能检验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
2: 可以的，我们下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是聚集到下身的，就是回心的血液的量是减少的。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肌肉跟肌肉有深静脉紧密包裹在一起，就形成封闭的一个泵腔，它就会导致血管收缩以后，回心血量迅速增加，可以让心脏更加搏动有力，输送到我们全身各处。
0: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血管加压，就是让这个血液出得去，回得来。
2: 对，
1: 就是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回去的时候动力大。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增强腿部肌肉实际上是给心脏给了一个泵，加了一个泵。
2: 对，辅助心脏，所以我们称为小腿为我们的第二心脏。
1: 我觉得腿是第二个心脏，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2: 长期如果我们深蹲做这些动作的话，可以让心脏更加强健。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呢？我准备前吧，静息的我们按30秒算，就说我们休息1分钟以后，前30秒我们先测一下心率多少，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一个心率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做，30秒做15到20个就可以，这个节奏就可以。我们在运动后标准动作结束以后的30秒，我们测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这个测完，我们再停1分钟。第二个1分钟的30秒。我们再测30秒的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看看它这有没有起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静息做的心率，然后一下子运动后的心率可以增长50%到60%的话，那就是心脏非常好，反应特别好。然后我们做完运动休息后1分钟以后的能快速的下降20%到30%，这也说明我们心脏有强大的迷走神经张力和一个强健的一个心脏。如果这个中间区别不大，或者病人机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心肺功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刚我们俩是光凭感觉就觉得
2: 看的，你们俩心肺功能。

0: 弄得特别棒，没有什么症状啊。
1: 就是说在运动前，比如说我的心率现在是80，运动之后30秒之后我去测，它在120以上，
2: 50%
1: 以上吧，就120以上就是比较健康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在休息一分钟之后再去测，如果现在从120又降到了80到90，一分钟之内下降下来，那说明还是说明我的心脏特别好。
0: 对，您的心脏储备非常好，每走张力也很好，然后你心血管系统是健康的。如果心率还是特别快降不下来，就说明心功能还是有问题。
2: 那我们这个小腿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0: 小腿从生理层面讲，小腿有小腿肌和那个比目鱼肌，它这个肌肉在有深筋膜紧密地包裹着这个肌群，这样有一空间就形成一个泵，它可以收缩舒张，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挤出去，挤出去以后回心血量会增加，而且它还有一个骨骼肌、肌肉和神经网络相互协作紧密配合，通过一个静脉瓣，血液挤出去了它是回不来的，它就能充分保证回心的血量，所以这是单向一个通道。
2: 我们小腿的肌肉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肌肉。
0: 是的。但是我们机体的70%的骨骼肌都在下肢，在腿部，60%-70%的回心血量都是来自于双腿的，所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心脏健康的运行，保证我们生命力。
1: 有一句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血液向下流的时候就比较通畅，但是向上就有点麻烦，压力不够，
2: 就看我们小腿的肌肉的力量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加强腿部肌肉就是给心脏加了个泵让它回血。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气从脚底生，就是气推血行，我们人体是从大地接收能量，气运通行才能保证我们经络的穴位这些功能都正常的血运畅通，所以这个气从脚底生就指明的是这个道理。
2: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我们在家里面能不能检测我们腿部的力量还有我们心脏的一种健康的程度呢？
0: 这运动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而且都可以在家做的一些运动，加强腿部肌肉锻炼。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0: 可以，就深蹲起以后也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踮脚尖呀，还有就是勾脚平放脚，把腿这样伸展伸展，它主要伸展就靠的是小腿的肌肉，然后再往外
2: 这样
0: 伸展，都是保持平衡以后再做啊，就是没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呀，
2: 有一个辅助，
0: 没有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病呀，没有严重的心衰呀，这样子消耗性疾病呀，这样健康的状态下可以评估，还是安全为主，安全第一。然后两边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往后，还有就是弓步，你看这样子一个腿就是两个是顺着一个方向往前，然后你看你紧绷一下这个小腿肌，是小腿肌肌肉就紧起来了。
1: 对，
0: 这些都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肌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心慌气促、黑蒙呀、不舒服呀，这样的情况。
2: 比如我们目前是有拉伸感，现在应该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做的时候
0: 肯定有点心慌呀，支撑不住摔倒呀。他如果大脑有堵塞或者脑部血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他的平衡能力也是不好的，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肌肉水平怎么样。
1: 老年朋友或者身体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状态的这类人群在做的时候，还是建议身边得有人。
0: 对，
1: 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快速进行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看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职场，这一坐呢很长时间，少了应该有5-6个小时，多了甚至超过8-9个小时。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是不是他的这个第二心脏功能就不太好了？
0: 是的， 当然你久坐肯定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同时也会影响心脏的血液循环。
2: 嗯
0: 嗯，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进废退，这样子久坐不锻炼小腿肌，有可能也会导致静脉

0: 曲张，肌肉量的流失，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久坐了以后回心血量是减少的，
1: 嗯，
0: 而且心脏为了更好的搏动，就是泵出更多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时候，它都会用更大的力量把血吸收回去，没有肌肉泵的帮助，它肯定会更费劲的，更用力的，所以更会容易劳累。所以就说我们工作族、上班族、坐办公室这一类人肯定会抵抗能力呀，心脏的功能呀，身体的功能都会很快的减退，
1: 嗯，
0: 就没有强大的一个根基帮助他。其实双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对吧？所以他这个回心血量少了，肯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心脏会用更大的力气，他肯定会耗精气神的，机体非常累，然后大脑也会非常累，我们需要的氧也会少的，因为心脏就是输送血液以后，就是像我们全身输送氧气，这样少了以后，我们会处于一个缺氧状态。
1: 哦，
0: 对，缺氧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工作效率？
1: 嗯，
0: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机体健康？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2: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怕不用，不怕用。
1: 是、
2: 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理可能也会肌少症。
0: 是的，你如果经常锻炼，这是长期效益是非常好的。
1: 听完这个主任的话之后，我觉得增肌它不仅是塑形，还是给我们血管内部做一个养生或是 SPA 一样。嗯，
0: 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一下养生锻炼，比如说我们中医药调理呀，或者我们再按摩一下呀，足浴呀，踮起脚尖锻炼呀，平常做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呀，像按摩，我们顺着经络按摩肯定是补，逆着经络按摩就是泻，所以我们要平补平泻。我们机体的六大经络有四大经络都在下肢小腿的后侧正中，
1: 嗯，
0: 这是一大经络，然后是小腿的外侧正中，
1: 嗯，
0: 然后小腿的内侧，然后小腿的前侧，
1: 嗯，
0: 前侧这四个经络，我们按摩以后，按摩完放松以后，后面您按你大拇指也可以，
1: 嗯，
0: 鱼际也可以，
1: 哦，
0: 就说给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行，让家人帮助按摩也可以，
2: 嗯，
0: 这样特别舒服，做完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做完以后，
1: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往上还是
0: 从
1: 下
0: 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按照经络运行的方向，
1: 先下，然后再上来，哦。我觉得，
0: 然后这个按摩时刻完了以后，就是放松时刻，空拳，好好的把下面拍打，空拳拍打，
1: 嗯，
0: 就马上血液循环也就好了，气血就通畅了，
1: 嗯，
0: 这样更舒服，血会心血氧也会增加，肌肉运动起来会更加有力，迸发力也会更加强。
1: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穴位啊？
0: 涌泉穴、足三里穴。每个经络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穴位，沿着这个穴位经络，这些穴位起始点，这样子开始按摩就可以了。
1: 嗯，
0: 三阴交、阳陵泉、
1: 哦，
0: 承山穴，
1: 我现在按的时候有点酸感觉。
0: 同时按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呀，
1: 嗯，
0: 就减少摩擦，可以减少伤害。
1: 小腿这块还可以热敷吗？
0: 也可以热敷、
1: 啊、
0: 当然、热敷也可以让血运更加顺畅。
1: 嗯，
2: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化肌肉，对这个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更全面更深的好处？
0: 当然有，至少有三大益处吧。
2: 嗯，
0: 第一个是得调节代谢，因为肌肉就是消耗血脂和脂肪的，还有消耗糖的，它消耗能量，肌肉收缩舒张锻炼以后，它会消耗一些多余的能量体内的，它可以预防血脂异常，可以预防糖尿病，如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些病人，也可以通过肌肉的锻炼可以稳定这些数值，稳定血糖呀，稳定血脂呀，加速消耗，加速能量代谢，还有就是对机体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运动了以后它肌肉收缩，可以释放肌因子，可以改善血管弹性，可以抗炎，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对心血管是非常重要，它被破坏了，整个心血管系统就暴露在危险因子下。还有就是可以调节血压，血压的平衡，你适当的收缩舒张血管，可以增加血管的

0: 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
1: 嗯，
0: 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益处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理念也就是遵循的这些进行心脏康复的，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也要通过这些肌肉的锻炼让心脏更加健康。
1: 嗯，有一种说法说女生爱穿的这个瘦腿袜、压力袜、
0: 啊、
1: 它能够预防心血管出现问题，这个话有道理吗？
0: 也有一定的益处吧。
2: 嗯，
0: 如果我们肌肉收缩没有力，我们的肌肉这个泵，就说有神经膜包裹的，有强大的血管网、神经网在一起，保证这个泵好好的工作的，没有正常的弹性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以后它的瓣膜会损害，单向的通道就变成瓣膜，那个门其实就是一个门，在血管通路一个门，那个门随便开随便关的话，血液整个全聚集在下肢，它回心血量是受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些治疗方式就穿弹力袜，弹力袜也可以让它保持紧张的一个状态，收缩一个状态，保证回心血量。当然如果过度了也不行吧，太紧了，你太紧绷了，它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瘦腿袜也好，压力袜也好，它这个压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去给这个压力，
0: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肌肉要锻炼，自己本身要强壮，就不用借外力，让它实现这个肌肉收缩舒张功能，保证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心血量，保证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功能。
2: 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2: 它的度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去锻炼，然后加强自己那个肌肉的含量。
1: 比如说小帕这样爱运动，腿部肌肉也比较发达，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他再借用这些外力，比如说瘦腿袜，行吗？
0: 我觉得如果他有强健的小腿肌，没有必要。
1: 嗯，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们聊了这么久，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麦主任都在，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有没有安全的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
0: 可以的。
2: 嗯，
0: 比如说我们上班族，你如果老坐电脑前，要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久的，可以每45分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群，让它更加健康。坐到椅子上伸腿再屈腿，
2: 伸腿屈
0: 坐上，这样绝对能锻炼小腿肌。然后就是踮脚尖啊，
2: 这是最常见的，
0: 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蹲起动作，把重力都放在小腿肌上的一些拉伸动作，还有就是靠墙蹲。一些老年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的，或者不能做蹲起的，可以在靠墙蹲着也可以。
2: 就是平衡不好的人，
0: 对，
2: 可以辅助墙啊，或者是一把椅子。
0: 对，一些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1: 其实说到锻炼肌肉，大家想到的都是抗阻运动，
2: 是，
1: 都是幅度很大，甚至需要器械，但踮脚尖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0: 当然可以，我们踮脚尖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肌肉是收缩的，
2: 上去的时候
1: 紧绷的，
0: 对，紧绷的，收缩呢就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脏的回心血量，当然对每波输出量肯定会贡献力量的，心脏会更加有力，收缩的更加有力，它回心血量增加以后会刺激心脏更强有力的收缩，再泵出足够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1: 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还有很多好处，
0: 还有就是补阳气，
1: 对，生正气，
0: 对，生正气，这个气从脚底生嘛，
1: 对，特别在春天做的时候，伴随着大自然的万物生发，哇，效果会更好。那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患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适合做这样的运动吗？如果能做，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可以做，就是得保证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你当然发作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发作了肯定要迅速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就说稳定性心绞痛呀，稳定状态，可以做运动。还有说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必须在一个正常的

0: 范围内，
1: 嗯，
0: 不能说的高血压上到200呀、180这样的状况是不适宜运动的，在他血压在正常的范围内，病情稳定情况下可以做运动，所以运动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
2: 嗯，
0: 然后再进行运动。
2: 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腿脚不方便，刚才推荐的那些动作他们可能做起来有一点吃力，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养护自己的第二个心脏呢？
0: 你大部分这样子病人，
2: 嗯，
0: 肯定有一些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或者一些术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被动的锻炼肌肉，比如说按摩呀，
2: 嗯，
0: 增加肌肉的一收缩舒张，改善肌肉的功能。其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呀，推拿的治疗，还可以在家里面买一个简易的一个脚踏车，这样脚踏，这样也可以提高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收缩功能，
1: 嗯，
0: 可以锻炼，也可以增加回心血量，
2: 嗯，
0: 保护我们的第二心脏。
1: 说完了动，咱们来说说吃，这是一
2: 件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啊，让人高兴的事儿、啊，
0: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的事情，
1: 一大乐趣嘛。
0: 对。
1: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更有助于我们的心脏和肌肉呢？
0: 比如说我们的地产的新疆的鹰嘴豆，就是也是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吧，植物蛋白。
2: 嗯。
0: 它含量非常丰富，每天，吃上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1: 那除了鹰嘴豆还有什么？
0: 核桃，
1: 核桃，
2: 哦、
0: 核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它既能营养肌肉，也可以营养大脑嘛。我不建议单独吃，核桃可以跟其他的水果、葡萄干、
2: 红枣，
0: 红枣这是一起。比如说最重要就是核桃跟几个苹果，苹果切片、葡萄干这一起吃，这样子既补铁又可以缓冲它的肝热性，还有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吧，高质量的牛羊肉，它可以补充铁质，也可以补充动物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石榴汁，石榴可以补叶酸，补气血，这都是一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吧。
1: 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搜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来看一看哈。练腿感觉膝盖不舒服怎么办？
0: 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停下你的运动，保护膝盖，去检查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关节腔膝盖有问题的话，及时诊治，等治好了以后再进行运动。
1: 还有一个问题，小孩子需要养护第二心脏吗？还是只有中老年人需要重视？
0: 那当然是我们小孩也罢，中年人、年轻人也罢，老年人也罢，都需要，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养护我们的肌肉，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这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项运动，进行肌肉的锻炼呀，进行运动呀，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心脏的健康，还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每个年龄段都要锻炼的一个事情。
2: 这么说，这个科学运动是因人而异，关键是去坚持，坚持去做。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的健康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通过每天的科学的运动主动塑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动起来，关爱双腿，守护我们的心脏。
1: 好，感谢麦主任的精彩分享，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也掌握到了行动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让我们关注肌肉力量，用我们强健的双腿给我们宝贵的心脏助力。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分享你的锻炼故事还有你的心得。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2: 再见。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0: 思，这不去哪儿啊？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有意思，一点不肤浅。上哪里？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健康公开课开播有一年了。虽然对于健康这事儿呢，咱们不能说全面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么多专家的讲解，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1: 是真的，现在我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些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健康的问题，每次我跟他们分享我在节目里面学到的那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而且觉得每一期节目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少。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疾病跟饮食有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增加了得富贵病的隐患哦。
1: 是真的，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呀、痛风啊，这些还真不少。
0: 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每年体检你就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得脂肪肝，或轻度或中度或重度。
1: 但是像我这样苗条的人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0: 其实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1: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爱喝酒的呀、胖人的专属，离我很远很远。
0: 那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护，让我们的肝脏轻装上阵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郭主任，您看这个脂肪和肝分开来说呢，大家都明白，把它合在一起呢，可不可以理解成在肝脏上积蓄了很多的脂肪？
2: 中医学在古典医籍中把它归属于肝脾肺气积聚，以及我们所说的痰湿或者痰浊啊，以它来命名。它不是单独一个脏器的疾病，它是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功能失调，那主要跟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最后导致气血津液的一个运行或者叫代谢的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病理产物痰湿淤血然后累积在肝脏，就像您所说的一样，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中，最后形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脂肪它怎么就堆积到一块了呢？怎么形成了脂肪肝呢？
2: 脂肪肝的这个成因，中医学说有内因外因，其实通俗的话就是第一个饮食失调，第二个情志不畅，第三个有一些是久病导致的体虚，还有一些先天禀赋不足。用我们通俗的科普语言来说，那叫饥饱劳倦则伤脾，就是我们太饿的时候、饥的时候，或者吃得太饱、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肥甘厚腻的时候，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我们中

0: 一说叫脾湿健运，就会生湿生痰。那第二个情志失调，就是我们平时有些人会有焦虑、抑郁，然后情绪的这种脾气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叫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它肝湿疏泄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或者消化功能。第三个就是肾湿气化，就是我们肾脏其实是我们元气的这个原动力，那肾湿气化就说明这个阳气不足，它对这个代谢产物的这种推动力或者代谢力下降，所以最后导致我们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1: 您刚刚说到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形成脂肪肝，我就想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经常熬夜，没什么胃口吃饭，结果一查还得脂肪肝了。大家也都知道，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三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如果用科普的语言来说，那我们轻度基本上是脂肪变要占到肝脏体积或者面积的5%以上，33%以内。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可能偶尔就是觉得有点乏，有点困重。那中度是占到33%-66%，这时候患者可能会有两胁肋的疼痛、腹胀，当然他的这个乏力的症状可能会加重。那如果患者这个占到66%以上的这个体积，那可能患者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加重，甚至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到肝脏疾病进展的一些表现，有肝脏弥漫性病变呀，会有转氨酶的异常呀，甚至会有脾大的表现。
1: 那我们来形象说一下，比如现在我这只手就是肝脏，33%以内是轻度是吧？33%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
0: 三分之一
1: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的肝脏有这么多的脂肪已经把它包裹了。到了中度是66%以内。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0: 对。
1: 大部分包裹了。
0: 三分之二
1: 了。66%以上就是重度了。基本上
2: 全
1: 包
2: 了。
1: 就是油包干了。那包起来以后对我们肝脏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其实我们以前看过一些这种病例，就是整个肝脏被油包裹住，首先它的质量就变轻了。我们正常肝脏是沉于水的，油很多的时候它就浮于水面
1: 了，
0: 它就浮起来了。所以肝脏的各项功能，包括它的合成、代谢、转运、解毒、免疫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出来，只是转氨酶的升高或者一些疲乏、腹胀、胁痛的表现，但是在你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患者会有一些急性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出现肝脏的功能的急剧性的恶化。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之一。
2: 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0: 第一个就是疲乏无力，第二就是全身困重，第三是两胁肋胀痛或者隐痛，还有一些腹部胀满。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口苦啊，这样的一些非特异性表现。当然刚才说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情绪，会情绪不畅，甚至会出现睡眠障碍。所以我们好多肝病的病人他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的病人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对早期的表现。当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典型，
2: 因为它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状态吗？
0: 对对对，因为肝脏它叫一个隐匿的器官，它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叫哑巴器官。所以早期的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其实脂肪肝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它达到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它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还会并发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脂肪变得轻、中、重和我们疾病程度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也有些人会从中度到重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当然有少部分轻度的脂肪肝患者也会有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监测随访，然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走的一个轻中重的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路线，也有些人会跨越某一个阶段，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疾病进展的阶段，
2: 跳跃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
2: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那我这样注重自己身材管理的人，就是比较苗条的人，那我这应该是不会得脂肪肝的吧？
0: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也觉得我没有脂肪肝，因为我的体重也保持得比较

0: 我们一些挑食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人或者说体重大的人的一个专利，其实瘦人也有脂肪肝，有个名词叫瘦人脂肪肝，这就是针对一些体重正常的人，但是他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堆积在我们的肝脏，他也会形成脂肪肝。那这一类人群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隐匿性的肥胖，就是要像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正常，但是患者一直长期的高脂饮食，但是又是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叫内脏脂肪堆积或者肝脏脂肪堆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它会引起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一个加速过程。第三个就是有些人在吃各种药物或者吃一些减肥产品或者用一些减肥的一种方式快速的体重下降，其实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快速分解，导致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这也是加速脂肪肝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营养不良，大家都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得脂肪肝，其实营养不良它会导致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不足，蛋白质是在我们这个脂肪代谢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物质，所以蛋白质的丢失或者蛋白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脂肪的堆积。第五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时吃的也挺注意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吃什么都长肉，
1: 喝水都长肉，
0: 对对对，喝水都长肉，所以我们就说叫先天禀赋不足，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代谢失调也会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或者说脂肪的这种代谢会减慢，主要是这几个因素的可能性大。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得了脂肪肝之后怎么去调理？
0: 脂肪肝其实分为几个症型，常见的症型比如痰湿瘀阻或者叫湿浊瘀内停，第二就是湿热型，第三个肝郁气滞型，然后还包括淤血阻络型，以及我们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所以它分不同型，所以它调治方法也不一样。那湿浊内停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说的，哎，我这个湿气太重了，舌苔也腻啊，然后全身困重，肚子胀。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要以健脾化湿为原则，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粥饮，比如冬瓜薏米粥啊，同时还要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一些有氧的运动。那对于湿热型的，就是有些患者说，哎，我这个舌苔比较腻，然后我身体又很热，头汗又比较多，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决明子茶。那比如像这种肝郁气滞型，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志不调的，那我们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我们中医现在倡导叫药食同源，用这些既是药又是茶饮的，包括也是一些食物的，用这些玫瑰花佛手去泡一些茶饮。那淤血阻络型，我们也可以用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山楂丹皮去泡茶喝，也可以做一些粥饮。那对于肝肾阴虚的这种，就可能到后期还有一些先天禀赋的问题，还有久病失养的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补益的药，比如滋补肝肾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枸杞子、桂圆，把它做成粥或者做成膏。那还有一些脾肾阳虚，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一直身体热不起来，怕冷，手脚都冰凉，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督灸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当然我们用粥饮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山药、桂圆的粥饮，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我们不建议在一些寒冷的时候的运动。
1: 我们有什么推荐的呢？
0: 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跳操、瑜伽，包括我们一些健身操、跳绳，
1: 游泳是不是
0: 游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但是我们不建议一直做游泳啊，它虽然对心肺功能的练习好，但是水是比较偏阴的，所以我们还尽量建议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既能有补阳气，也能激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同时我们所说的叫脾主四肢嘛，运动起来的话，我们的这种运化功能也会好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建议做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比如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那比如年轻人的话，那我们做一些这种器械，甚至
1: 力量训练，
0: 对对对，甚至抗阻力训练，甚至我们的打球运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1: 这么说是这个吃出来的脂肪肝可以是关注

0: 嘴、迈开腿也是科学运动，合理饮食可以把它吃回去。
1: 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比较合理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调和，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轻度甚至中度的脂肪肝没什么大碍，身边大家伙都有，像你有我也有没关系了，不用治疗不用调理，这种观念对吗？
1: 对于多数轻度的脂肪肝来说，只要它一直处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对于中度重度的脂肪肝，它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比较多，它会出现肝脏的炎症，我们所说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一些人会合并肝纤维化，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焦点人群，因为它脂肪在燃烧，炎症也在持续的进展，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进展，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2: 如果说我现在得了重度的脂肪肝哈，我要吃药，吃着吃着哎有所好转，到了中度脂肪肝了，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因为好转了？
1: 对，这个脂肪肝的治疗不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永久性的治疗，是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如果轻度的脂肪肝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即可，不需要吃药，如果重度的脂肪肝，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基础治疗，再加上药物的干预、运动的指导、情绪的管理，以及我们包括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包括西药的一些减重药物，它有改善，比如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从重度到中度，从中度到轻度，这个时候患者体重也稳定了，他的血脂、血糖、血压也比较稳定，同时他的肝脏炎症、纤维化也有改善，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及时停药，因为药物治疗在脂肪肝中其实它是辅助治疗，而我们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最重要。
0: 这么说，是脂肪肝是可以治疗的、可逆的吗？
1: 对的，对。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才能避免脂肪肝，或者让我们的脂肪肝有所缓解？
1: 那脂肪肝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喝酒。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
2: 那么就是得了脂肪肝是一定要戒酒是吗？
1: 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来说，我们可以不要求完全戒酒，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要求尽量戒酒。然后至少要减少它饮用的频次和饮用的量，因为酒精本身也可以导致肝脏的炎症，导致肝脏的脂肪变，甚至纤维化，甚至出现肝硬化，甚至肝衰。第二个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过多的这种保健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药，因为刚才说了，脂肪肝本身它的肝脏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在用正规的药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是有一些药物会引起肝损，第二个用药一定要规范，第三个就是尽量少用药。
0: 比如说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之后，通过运动呀，然后药物啊，我可以把它治疗过来了，就恢复了正常，但它有没有可能复发呢？
1: 刚才说了，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性的，当然它也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用一些这种减肥药，降得快，但是反弹的也快，所以我们的药物治疗只是在脂肪肝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实最重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改善。
2: 那有些人在这个控制体重，他不怎么吃主食，主要是水果，结果一查脂肪肝。
1: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我少吃点主食，我晚上不吃行不行？其实我们饮食结构中它是一个金字塔。那金字塔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碳水，就是米面，那再往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再往上呢，那就是我们的脂肪。为什么要推崇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去吃，所以我们首先碳水要吃够，但是碳水不能超量。我们平时吃饭，比如大家觉得哎不饿了，或者肚子有点胀了，其实就是吃多了。那对于减重的病人，或者要控制血糖、控制脂肪肝的病人，我们其实吃到七八成就行了，就是稍微有点饿，但是又能忍住，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第二个，不能说饱一顿饥一顿，刚刚说叫饥饱劳倦在伤脾。饿的时候、太饱的时候，它都会伤脾胃，都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要每顿都要吃，但是每顿吃的这个量要控制住。所以我们光靠水果来维持我们的饮食主食，其实水果的热量也不少，尤其是新疆的水果甜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这个金字塔还是要维持。

0: 是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量减少，适当的提高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控制我们的高脂饮食。
1: 吃的时候七分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0: 对，就吃到七八成的这个。
1: 对，我觉得吃的时候量和种类也是重要，但是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那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吃水果会好一点？
0: 对，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脂肪肝或者减重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5+2的模式，我们叫间断饮食疗法，这种现在也是比较推行的。那什么叫5+2？就是在5天之内，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这种金字塔的模式，然后吃到七分饱，那其他这2天我们可以吃到低热量的饮食，或者说极低热量的饮食。那我们不能说都赶到周六周天去饿肚子，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吃2天空上1天，再吃上3天再空上1天，这样子通过2到3个月的这种周期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体重的下降。第二就是全天的这个饮食中，我们一般要求尽量在我们白天这8个小时之内，又叫8+16的模式，8个小时之内我们进食，这16个小时尽量不吃饭。当然如果是确实出现了饥饿的状态、低血糖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该进食的时候是需要补充一些热量。
2: 总之就是吃饭在饮食上的注意，少糖、少盐、少脂、少油，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0: 对，
2: 还要均衡。
0: 对，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路，我们的微信都会有步数，很多人都在比这个自己的排名。
1: 是，
2: 那比如说我每天走10000步，会不会让我们的脂肪肝从比如说中度降到轻度呢？
0: 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或者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其实走路其实不算。就比如我们上班，有些人说我上班已经能走20000步了，为什么体重还不降？我们只能告诉他，我说上班是上班，运动是运动，我们运动就要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有心肺功能的这个提速。比如心率要达到180减你的年龄，那基本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要到130到140的心率，它要有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所以对于走路来说，你基本上最多能出汗，但是没有心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有氧运动要有心慌出汗，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般鼓励的运动至少是慢跑，但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游泳，有些人喜欢登山，有些人喜欢骑车，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一些年轻人，对于这种有身材需求的人，他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来补充我们的肌肉。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护肝养肝呢？
0: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要少盐少油，避免高脂饮食，避免高糖的饮食，然后控制主食量，调整饮食的结构。那对于运动来说，就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我们要做到有氧运动，对于有些年轻人塑形的话，可能还可以加抗阻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8段锦、太极拳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总量，第一个是要每周需要3到5次，对于减重的患者需要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运动，有氧加无氧运动。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无氧运动是不要求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志的调整，对于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又想去喝喝酒，又想去聚聚餐，所以我们要去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多巴胺，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通过我们晚上的聚餐喝酒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快乐感。所以要调节情志，减少压力。第四点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定期复查肝功、B 超，比如包括我们的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的这些指标，因为有些人肝功能会反复的异常，当然有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些是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评价。当然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包括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推拿，我们可以这样顺时针去揉按我们的这个腹部，一定是顺时针，要顺着这个肠道。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会有肝区疼痛，老觉得这个闷胀不适，我们可以揉搓
1: 就两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搓，
0: 对，顺着这个往下。
1: 哦，几次呢？
0: 我们一般可以做三组，一组10到15次。
1: 哦，
0: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
1: 哦，这个是我喜欢。
0: 对对对，这种就比较简单。我们以前做的广播体操里面，
1: 对，
0: 就有这样的。

0: 扩胸运动。
1: 这个次数呢？
0: 这个也都是一般是三组，然后10到15次、
1: 啊。
0: 当然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些按压或者穴位的一些灸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会买个灸盒去灸，
2: 嗯，
0: 那我们灸的时候就会灸一些神阙、中脘、关元，灸我们这个任脉上的一些穴，它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改善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甚至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部的这种热感，还能灸出一些水，就这种有些轻盈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健身的作用，还可以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我们这个外膝眼下三寸，在这儿按着有一些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可以按压，也可以去灸。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穴位，比如太冲穴，那就在我们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后面一个间歇，就这个间歇凹陷处，这个叫太冲穴。往上推的时候就叫补益，就是补肝，就有些人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往上刮，就是往后根刮。你给自己买个刮板，上面搞点这个叫按摩油或者玫瑰花油精油，可以往上刮，就叫补益肝。那如果往足尖去刮，就叫泄肝。所以有些人不是脾气比较大吗？
2: 肝火旺
0: 啊，肝火旺
2: 火
0: 啊，你就可以拿这个泄泄火。
1: 爱生气的人。
2: 感谢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科学全面的了解了肝脏的知识。也希望今天我们学到这些知识，让大家正确的认识脂肪肝，能够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1: 丹峰哥，这一期节目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脂肪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心呵护我们的肝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
1: 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哎，怎么意思你？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块地？哎呦，哎呦，这回又什么呀？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
0: 搁这吧。
1: 哎，这通倒腾哦。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谁呀、啊？为谁呀、啊？
3: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2: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2: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小妈，
7: 哦，下班了
4: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那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

0: 不得啊，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1: 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

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

0: 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面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2: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0: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

0: 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前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2: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2: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民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司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

0: 鸡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的越多，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1: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对，原址就是在这儿。
1: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2: 蒙吉公是
3: 七世耀灵宫，五世天福宫，六世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1: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3: 他们的两边的枪仗，拿着土枪土炮啊，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1: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3: 蒙吉公鼓励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蒙吉公啊，他是亲忠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1: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4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0: 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1: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宏，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2: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福名，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3: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学会怎么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学会这，学会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每周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中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中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中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中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1: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中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2: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1: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地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亭楼。
1: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3: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

0: 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星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客家为物，围拢了人心具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2: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奶奶看看你的脸。
1: 爷的脸可不是想看就看的。
0: 哼，长得太磕碜，怕吓着我吧。
1: 我是怕你爱上我。
0: 那我更得看看了。
2: 别动，姑娘，怎么是你呀？
0: 哎呀，我咋是你呢？
2: 是我。
0: 呀，这没事吧？
2: 没事，一会儿就好。
0: 那咱俩够有缘分的哈，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楼上漏雨，我去修修顶棚。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跟我不说实话是吧？嗯，餐车那两个卖酒的跟你是不是一伙的？你们是冲着那富商的箱子来的是吧？
1: 啥富商啊，还箱子，哪有的事儿？
0: 就是那个穿旗袍那个两口子，不跟我说实话是吧？我可是跟着你们的人过来的，少在这跟我装。
1: 不是你是啥人呢？
0: 我呀叫童小凤，我爹呢是虎头山山寨主，童老大就是虎头山山大王。其实这次下山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箱子来的。不过呢，你要是喜欢，我可以考虑考虑让给你。嘿，
2: 原来你是土匪呀。
0: 土匪咋的了？那土匪也分好坏呀，我们虎头山那都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土匪。
1: 没听说过好汉当土匪的。
0: 哼，你倒不是土匪。哎呀，不是土匪还干土匪的事儿呢，还偷东西呢。
1: 啥叫偷东西啊？按照我兄弟的话讲，我这叫革命。
0: 革命啊，哎呀，都说革命就是玩命，那我今天也做一回革命的土匪。
2: 哎，
0: 你干啥呀？
2: 你干啥去？
0: 我帮你拿箱子去。
1: 你凭什么帮我拿箱子去？
0: 因为我有事儿，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你什么呀？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哎，你别给我添乱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用不着。
0: 哎呀，这外边日本鬼子可多啊、嗯！这箱子呢，我要是拿不着，你们也休想拿着，反正指不定是谁的呢。
1: 哎，忙我可以帮你，但这箱子是我的。
0: 拉钩啊！
2: 先生，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3: 没事，没喝断。
2: 宋本君，宋先生回包厢吧。箱子就不用拿了，放在我这儿吧。嗯嗯。
4: 哎呀，吓一跳，干啥呀？误会了，误会了，赔罪的。太太呀，是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那败家媳妇儿啊，她怕狗，小时候被狗咬过，那撵的那满街跑啊，见狗就吃不下饭。没办法，我跟列车员说的，这不赔罪来了啊。不喝呀，我自罚啊。坐呗，这么多菜都没吃呢，坐，慢用，慢用啊。
3: 酒的，这酒不要了。
5: 这个有人定了，一会儿我再。
3: 我不管是谁定的，现在是我的了，给我送到九号车厢。
5: 这可不行，你像我们做生意吧，讲究的就是信用。我先给送去，完了马上我再给你拿点，行吗？
3: 这酒我要定了。
5: 啊，这我寻思这咋的了呢？你这行，那我先给你送，让他等会儿。
3: 很好，
5: 送吧。
1: 哪来只狗啊？
0: 啊，哪呢？哎呦，真有一只啊！那我先下去啊。
1: 哎。你别把它弄叫了，
0: 我还没看见冲我叫的狗呢。下来呀，快下来呀！呀呀，这日本娘们的狗还挺好玩的。要不我把它带到虎头山去呗？
1: 这儿的葡萄还好吃呢。
0: 是吗？那我尝尝。
1: 哎，你是帮忙来了还是玩来了？
0: 哎呀，他们不是还没回来呢吗？怕啥的呀？
1: 趁他们没回来，你先上去，我把东西递上去啊。
0: 哎，哼，咱还没说好呢，你答应我那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嗯，三天以后。你到虎头山来找我。
1: 我找你干嘛呀？
0: 去了就知道了。
1: 你不趁火打劫吗？你
0: 咋就趁火打劫了呢？

0: 好的。那你要不去，你自己拿吧，我出去。赶紧走吧，
1: 来不及了。
0: 那咋办啊？
2: 你那边使点劲儿。

0: 您放这儿了啊。
1: 很好啊，给，
0: 谢谢啊，谢谢。爷爷，这小狗挺好玩。嗯，这真挺好玩。
2: 你可以走了。
0: 啊啊，那您慢用啊。
3: 放，
4: 不好了！
5: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家少爷跟一个女的困在石田的床底下了。
5: 跟一个女的困在床底下了？
4: 可不是嘛，俩人都抱一块了。你说这一会儿小鬼子一低头，那不全露馅了吗？
6: 等等，怎么能冒出个女的？那是石田夫人吗？
4: 不是，石田夫人还在餐车呢。石田不喝多了吗？他就先回来了。
6: 他是怎么进去的？
4: 你看，你想怎么进去干啥？你现在得想把我家少爷怎么救出来。
5: 我知道是谁了。咱们刚才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好像是说什么抢什么箱子，而且刚才还在走廊来回溜达，肯定是他。
6: 陆雪啊，你去隔壁包厢侦查一下，我去找胜利。
5: 嗯。

0: あなた、隣の8号ブースでトランプをしたいから貸してくださる？
1: 酒の邪魔にならないならな、行け。

0: 队长，我发现这次冲着目标来的不止我们一波，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敌是友。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次任务必须得完成。
0: 哎呦，
1: 走。

0: 石田様、松本君、音が大きすぎます。身分がバレますよ。おお、忘れるところだった。
1: 说啥呢？
2: 听好了，敌人已经有所察觉，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不管这次任务多么艰难，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陆英豪已经进入到他们的包厢，我们应该配合陆英豪来个里应外合，抓住石天剑，拿走箱子。
3: 队长，我说那人刚从门口过去。
4: 哎，你好，先生。哎，先生。哎，哎，先生。
5: A 谁呢？谁叫 A 先生啊？叫大哥就行了啊。
4: 不好意思，先生，你不能在这里逗留。
5: 不是咋的？瞅我像坏人呢？
4: 你是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
5: 误会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逗留啊，不就溜达溜达吗？
4: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如果没有包厢车票，您回到您的车厢里去。
5: 不是我说，兄弟，戴个帽子说话就这么严肃是吗？啊，你瞅那边那个人，那么多人，咋休息？给我找个地儿，让我睡会儿啊。
4: 你有包厢的车票吗？
5: 没有。
4: 啊，那不好意思啊，请回吧。
5: 没票就不能休息哈。有钱行吗？有钱补张票行不行？
4: 有钱可以，有钱可以补票。
5: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是吧？我跟你提个人，你都不敢收我钱。哪儿？
4: 啊，六号包厢啊。来，
5: 六号啊。
4: 啊，对对对，
5: 来，挺吉利呀、啊。哎，哎，哎，哎，哎。
6: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
5: 咋的呀？
4: 你说
5: 要抢钱呢？
4: 你不是要跟我提个人吗？你先说说看，你是什么人？
5: 哼，我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啊？痞子呀！
7: 你看我们长得像刚入行的土匪吗？嗯，痞子，我看你皮痒痒了吧？
5: 水犊子，
6: 骂谁呢？
5: 你
4: 好了，我们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列车长，说说你上车到底什么目的？
5: 咋的，老子啥目的得告诉你们吗？不过想知道老子是谁没关系，听好了，老子是虎头山的血衣刀，
6: 我还踹两脚呢。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啊！
4: 原来你是虎头山的呀！我不管你上车什么目的，你最好老实一点，要不然
5: 咋的？弄死老子呀！来，来呀！
4: 坤子，给他绑上。
6: 往那边点，转过去。过来，手拿过来。
5: 小眼睛的，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6: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胡子。
0: 松本君，その箱の中には何か宝物でもあるのかな？この中は私の狙撃銃です。お、その銃で中国の兵士を117人も殺しました。あ、やるじゃないか。あ、

0: 箱子给我，你谁呀？给我，咋的？还想开枪啊？我可告诉你啊，这箱子到了姑奶奶手里，谁他娘都抢不走。把箱子给他，为啥？
1: 都是自己人，别举着了。哎，
2: 干啥呀？这箱子本来就是人家的。好了，陆云豪，任务完成了，咱们赶紧撤。你们先走，我拿点东西去。
0: 拿什么？
1: 鬼子的狙击枪刚才忘拿了。
0: 不行，不要节外生枝。
1: 怎么叫节外生枝呢？没事儿，你们走你们的，别管我。
0: 我给你一块，陆云豪。
1: 你待你的吧。
0: 哎，陆云豪。
1: 先生，您要去哪儿啊？里面可就是我的包厢啊！您是要找我吗？妹子，我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还用往里走吗？
0: 切，真有脸！
1: 烟瘾犯了，找份烟抽抽。
0: 你想抽什么烟啊？妹子给的什么烟都行，最好是雪茄，劲儿大。跟我来。你要干什么？
3: 我去看看去，多不要脸呢！不能影响他行动。哎，我管你们行动不行动的。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管着我吗？
0: 不许去！哼。

0: 哎，你跟陆云豪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我说呢，一点也不着急。你不着急，我着急，我待不住了，我瞅瞅去。
2: 哎，他怎么在这儿？
1: 陆英豪认识他。你们那边怎么样？
2: 快，队长让我们先撤。
1: 陆英豪呢？
2: 队长去接应他了。
1: 快走。
3: 这个雪茄您看怎么样？
4: 太好了。
3: 用不用我帮您点上？
2: 哎，坤子，喂，人呢？
5: 人呢？
2: 问你呢？
5: 跑了呗。
2: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行吧，这咋给我打盲
2: 棍呢？
4: 妹妹，不就是借根烟抽吗？用不着把我当坏人吧？
3: 坏人，您可能不是，但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有目的来的吧？奔着我的箱子使劲儿。
4: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那你说这箱子我是拿走呢，还是你送给我呢？
3: 送给你是不太可能了。想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别动。
1: 什么人？
0: 中国人。把枪放下，放下。

0: 石天剑，放心，把路让开，我不会伤害他的。
1: 我的人就在外面。
2: 石天剑，别动。
1: 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夫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3: 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吗？
1: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可以把窗帘撩开。你跑得了吗？
3: 我们能上来就能下去，这个不用你操心。
0: 正好，石天剑，跟我们溜达溜达吧。
1: 我跟你们走一趟。
0: 你不够格。

0: 哎，帮我把那箱子拿着。
1: 火车马上进站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
2: 走。

0: 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们谁都走不了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哎呀，你还揪着他干啥？把他帮了得了。
1: 您怎么还在这儿？赶紧走。
2: 上哪儿去啊？
1: 撤。

0: 完了，掉坑里了，咋办？
1: 放心吧，他们的人在你手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你跑得掉吗？
3: 哼，大不了一命抵一命呗，反正爷天生命贱，你就开枪吧，
1: 快点。

0: 万军，开枪！我不想死在他们手里。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毙了你！
2: 开呀！
0: 开枪！

0: 凤，快走，
1: 胡总，
0: 箱子到手了，你不走干啥呀、啊？你快走，快走，
1: 不走，
0: 快走啊！你快走。
2: 姐，姐，
1: 啊。

0: 胜利，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姐你走，快走。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姐，姐我不能，我不能拖累你们，快快走啊！
0: 坤子，
1: 快点，姐走啊，走。

0: 这里，
1: 队长，快走，快走，
0: 胜利，胜利。

0: 圣灵，圣灵已经牺牲了，我们走。
1: 不，我要带着圣灵一起走。圣灵，
0: 我们走。

0: 队长，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在临河接应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哟，嘿嘿，
0: 成功了是吧？哎，胜利呢？姐，胜利呢？队长，胜利呢？
2: 胜利牺牲了。
0: 这，你们逗我呢吧？
2: 我找他去。
3: 安子，
2: 胜利真的牺牲了。

优秀的一个狙击手，说牺牲就牺牲了。我们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说牺牲就牺牲了。胜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呀。他娘的，倒要看看我兄弟用命换回来的到底他那是啥。

0: 哥，我想起来了，在火车上跟童小凤在一起的人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
1: 这么说，那个箱子一定在那个女人手里。罗云豪，你明知道那个女人是个土匪，你为什么还要她搅进来？
2: 多一个人不也多一份力量吗？人家也确实帮。

0: 你说人家主动要求帮忙，我拒绝也不合适，不是？
1: 队长，刘胜利牺牲，我知道你心里有火，心里想发出来，这我能理解。可是胜利牺牲了，我也不愿意。
0: 但是这完成任务嘛，动刀动枪的，肯定会有牺牲。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意外啊。
2: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床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0: 想救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无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4: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

0: 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首饰不能戴得太便宜了，不然呢容易惹笑话啊。这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你看这黄金钻石构成的表盘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啊质量是这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3: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

0: 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做生意的人买东西啊都很讲究，一定要和自己的气场契合，说直白点它就是旺铃。像这块万宝顿黄金钻石企业腕表，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加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但这款黄金钻石企业的设计啊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黄金钻石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器，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企业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4: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

0: 戒戴的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对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2: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0: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对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2: 看，现场惊人试验，最大破坏式品质检验，大货车车轮来回碾压，看。无任何变化，它不怕车压，花岗岩石上用力来回摩擦，看无任何划痕，它不怕刮擦。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啊，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1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0: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
1: 和伴侣戴对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2: 震撼首发。

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窗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1: 李如雪，少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你替你妹妹打抱不平，我能理解。我现在告诉你，那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自己有问题，总结自己的问题，别冲我大喊大叫的。我不是你的人，你没这个资格。
2: 陆
3: 阳，行了，别吵了。现在吵架还有什么意义啊？既然知道箱子在哪儿，那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箱子拿回来。
1: 走。
4: 哎，这什么破铜烂铁？珠宝呢？
5: 这是咋回事啊？是我拿错了吗？
6: 哎，哎呀，薛一刀，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自己没本事。爹，按咱说好的，这婚事可就算了啊。
5: 凤儿，不对，这箱子肯定有问题，咱们搞清楚再说。
6: 有啥好说的？咱按照江湖规矩走，规矩只认货不认人。破铜烂铁你们都不要了吧？那我拿走了。
5: 凤儿，你别急，凤儿，凤儿。
4: 哎，你怎么弄的？
7: 什么事都能整砸，这事你也能整砸喽？
5: 不应该呀。刚刚那个箱子明明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抢过来的，咋就变成破铜烂铁了？
4: 哎，拿错了？
5: 不对，不对，这里面有事儿。唐姐了，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了大街上那个布告，里面那个通缉犯呢？我跟小凤走散了，后来我看到凤和他们在一起，还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没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给换了。他当家的，快去问问凤到底咋回事啊，去问问他呀。
7: 行了，我去问问，你搁这等我。
8: 老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我觉得吧，
5: 看笑话是吧？滚！娘的！
3: 哎，陆英豪，这就要走啊？去哪儿啊？
1: 本来你在这儿，我不想走，可你看你哥那熊样。我再不走，脸皮是不是有点厚啊？
9: 哎，他也没怎么说你，你自尊心还挺强的。
1: 我还要面呢，多少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是陆家的大少爷，长这么大没有人那么说过我。啊，有一个我们教官让我一顿胖揍。
10: 长这么大也没看见有跟我家少爷这样的呀。

0: 对对对对，这事儿啊是我哥不对，他说话欠考虑，你别生气。嗯，走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箱子换一下？
1: 李如雪，
0: 嗯，
1: 你们兄妹俩玩的什么套路啊？你哥都给我收到床底下去了，你拿个箱子让我给你换箱子，你当我陆云豪有多大度啊？啊？
0: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嗯，
1: 这个很重要。去了。
0: 哎，箱子，
1: 箱子，
2: 嗯，
1: 走了，两天之内啊，
2: 拿着。
0: 哦，
2: 拿着，拿着，里边衣服都洗了。
0: 噔噔噔噔。

0: 丫头。
1: 嗯啊，爹。
0: 哼，又搁那白日做梦的吧？啊，是不是梦见那个通缉犯了？
1: 通缉犯？啥通缉犯啊？
0: 一道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在火车上遇到个通缉犯。
1: 哎呀，我在火车上又遇见他了，就是送我口琴的那个人，他叫陆云豪。
0: 啊，我说的嘛，这在大街上愣张的杵那儿看人家的布告。哦，他就是送你口琴的那个人是吧？
1: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还能再遇见，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吧？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哼，还缘分呢？啥叫缘分？你懂不？啊，你跟一刀天天见面，那叫缘分。再说了，遇到个通缉犯，那叫晦气。
1: 哎呀，老头，你不是经常教导我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跟陆英豪，那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见。我跟薛一刀啊，那属于无缘对面手难牵。
0: 哼，我说呢，凭着薛一刀的手艺，不至于是这个结果。有人在这里捣鬼，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不算。
1: 啥？咋不算呢？这可咱说好的啊，这属于江湖规矩，规矩规矩规矩规矩。
0: 规矩啥规矩啊？有人胳膊肘往外拐，你心里没数啊？
1: 那胳膊肘往外拐咋的了？那薛一刀说好的要拿回珠宝，他是不是没拿回来吧？那没拿回来是不是？那是不是输了呀？
0: 丫头啊，怎么你就这么看不上一刀呢？啊，一刀到底哪块不好啊？你告诉我。
1: 挺好的，他哪都挺好的。那他好你就留着做儿子呗，非要给我干啥呀？反正我想换个活法。
0: 啥活法？你告诉我啥活法？这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哎，不是我问你，丫头，你就这么想离开你爹是不是？啊，你就这么想离开虎头山是不是？我是不是白养你了？啊，行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啊，你哪儿也别去，你就老老实实的搁这给我待着。
1: 行，我一会儿下山打猎呢，我一会儿就出门。

0: 土豆，土豆，
1: 队长，啥事儿？
0: 土豆，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没看见。
0: 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
1: 不知道。
0: 你这个警员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整天瞎出去玩是不是？
1: 我没玩。
0: 没玩，干什么去了？
1: 我是跟着你们偷偷去祭奠胜利哥了。
0: 好了，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2: 哥，
1: 林学姐，
2: 别通知了，你先出去吧。啊，哎呀，箱子我拿走了，我给陆英豪了，我让他去虎头山换密码机去了。
0: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以为你是我的妹妹就可以自作主张？赶紧去把箱子给我追过来。
2: 来不及了，走了小半天了。
0: 李如雪同志，你这是违反纪律，我可以处分你。
2: 处分呗。
0: 还敢顶嘴了是不是？我看你就是让陆英豪给迷住了。
2: 哥，我觉得你对他有成见。
0: 对，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如雪呀，那是一个大少爷呀。
2: 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没帮你杀过鬼子，没杀死龟田呀。
0: 那可是一箱的珠宝啊，他走了会不会再回来呀？
2: 他答应我了，两天之内拿密码机回来。
0: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2: 我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就是相信他。
0: 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

0: 哎呦我！
1: 什么破地方？
0: 这土匪山寨到底在哪儿？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土匪，你问我，我问谁啊？哎，这段山你老往这跑，你不是熟吗？
0: 谁往这跑？谁平时没事上这儿来？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你给我歇会儿。
2: 别动！
3: 干啥了？打横把的还是走头子的？
0: 说谁吃粑粑呢？他说啥呢？少爷在这，
1: 你别瞎打岔。人说是胡子还是卖东西的？兄弟，别误会啊，咱们都是朋友。
4: 我是虎头山薛一刀，
1: 咱们都是朋友，兄弟。咱们都是朋友。
0: 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手拿过来。
4: 小眼睛啊，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0: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胡子！
1: 我敢问，这是虎头山的地界吗？我来找个人。
5: 咋的？虎头山是大车店呀，是你找人的地方吗？嘿。
1: 我看你还是误会了，我呀是来找你们那个佟大当家的闺女佟小凤。你看着没有，都是少爷的朋友。
5: 哎呀，那我寻思谁呢？啊，小眼睛啊，老有特点了。嘿嘿，瞅瞅我，咋的了？小卡巴也没睁开，走错地儿了，嗯，走到我们家来了，作死来了。
0: 呀，这一刀吗？这位一刀，你这我家少爷。哎，
1: 合着这是你朋友啊？
0: 嗯，这少爷就是那天就他跟那女的在一块儿了，找着他就找着那姑娘了。是一刀、啊，
1: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都是朋友。
5: 说吧，啊、找小凤干啥呀？
1: 是这么回事，小凤姑娘拉我们这儿一个箱子，我给她送回来了。哇，
5: 行啊，兄弟，挺讲规矩啊，知道还东西。三儿，接过凤这东西。
1: 哎，急不得。哎，这箱子是小凤落下的，我是不是得亲手交给她呀？
5: 小凤不在，给我就行。
1: 不在呀、啊？

0: 不在，那就当白来一趟。等回头在的时候，我再送回来。走，
1: 哎，别送了，别送了，
2: 站住！
1: 咋的呀？啊？
2: 虎头山是你们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走可以，把箱子留下。
0: 我说兄弟，
4: 都把枪给我放下，都放下，
5: 放下。
2: 二，咋的了？规矩都忘了？虎头山还来外人了？
4: 外人是不能进山，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山来找我了，看样子我没看走眼，果然是言而有信。
0: 本少爷一言九鼎，说到就做到。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有话尽管说。
4: 先不急说这个，你们一路上来，觉得这山上的景色咋样啊？
0: 山峦叠嶂，风景秀丽，
1: 就是高点儿，
0: 哪儿都有你。
4: 那你觉得这虎头山寨咋样？
0: 气势磅礴，宏伟壮观，
1: 就是偏点儿。
4: 那你觉得我咋样？
1: 就是凶点。
4: 哎呀，你这兄弟咋这么多话呢？你能不能先出去看看风景去？我跟你哥有点事儿要说。
1: 啥事儿还背人啊？
0: 孙子，嗯，
1: 我洗澡去。
4: 你觉得咋样？
0: 姑娘，你把人支出去，就为问我这个呀？
4: 先说这个，先说这个。
0: 姑娘呢，貌美如花，聪明伶俐，可惜就是有点匪气，稍许打了点折。
4: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说吧，我从小长到大，就没人敢这么说我。因为我是谁啊？我爹是童老虎，我是大当家的闺女，他们都想巴结我，可是越巴结我，反正我就越不喜欢。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上次在火车上帮你拿那个箱子，就为调你上山。
6: 谁这么有福气啊？
7: 大当家的，你还记得那个通缉犯罗英豪吗？
6: 他俩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7: 我猜的没错，在火车上箱子果然是他拿的。他这次来是送箱子的。
6: 他给凤送箱子？
7: 是啊。我也琢磨不明白啊，这箱子这么重要，都得到手了，干啥要送回来？这里有事儿啊。
6: 这个丫头啊，处处跟我作对。咱俩过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走。
1: 啥破风景，有啥好看？少爷，都聊啥了？背着人啊？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这咋还聊睡着了呢？
0: 我咋睡着了呢？
1: 哎妈，不能是那土匪婆子给你下药了吧？
0: 土匪还真给我下黑手啊。
1: 不是你俩聊啥了？人家给你下黑手啊？
0: 他说他想嫁给我。
1: 哎呀妈呀，这也太猛了。

0: 这光听说土匪往山上抢女人的，这也没听说过女人往山上抢爷们的。
1: 本少一世英名，怎么能娶个土匪老婆呢？
0: 那你
1: 箱子呢？
0: 那不一直在桌上呢吗？
1: 哪儿呢？
0: 不能让他拿走了吧？
1: 这地方不能待，走。
0: 锁上了，
1: 开门。
2: 干啥呀？
1: 我兄弟肚子疼，上茅房。
2: 门后有桶，自己解决。

0: 你看吧，我说当初就让李如雪来，你看你说现在箱子让人拿走了，这人又搭进来了。
1: 本少爷一言九鼎，答应人的事就得办，关键现在想什么办法出去。
0: 啥办法呀、啊、你瞅瞅这帮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尤其那小胡子那不说话的先开枪。要我看吧，不行你就答应了，你也不能吃啥亏。你实在不行到时候再留。
1: 你又出馊主意，
0: 那到时候再留呗。
1: 娶个土匪你愿意啊？
0: 人家能看上我也行，还我就。我是不是喝了？
1: 喝了。
0: 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不想出去了？赶紧吐啊！
0: 你外面有桶。
1: 哎呀，
2: 刘英豪，人呢？杨总，人呢？
3: 哎，别找陆云豪了，瞧着这儿。嗯，我就问你吧，你说话算不算数？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啊，只认货不认人，是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做不了这个主，得我说了算。除了一刀啊，你谁都别想嫁。
3: 我除了陆云豪，我谁都不嫁。你要是再跟我耍赖的话，我就拿着珠宝，我跟陆永浩私奔去。
2: 呀哈，你还想私奔
3: 啊？
2: 来啊，你给我私奔个看看，我打断你的腿。
3: 你打呀，打。哎，你现在就打，你要是今天打不死我，我今天就一定嫁给陆永浩。
2: 哎哎哎哎，严严总，严总，
3: 舍不得是吧？
2: 走，
3: 我自己来。
2: 你这虎丫头，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
2: 那我不得亲自看看这个陆英豪啊。快拿下来。
3: 行，您是老丈人，那不得让女婿拜访您啊，回去等着吧。啊，
2: 这会儿你明白了啊？这会儿你才懂得礼数啊？都是我把你惯的，你惯的你是没点没样的。
3: 爹，只要这个终身大事儿吧，你能顺着我的意，我保证以后一定特别孝顺您，然后跟你姑爷把你领到山下去养老，好好孝顺您，是吧？哎，
2: 丫头啊，你就是太年轻了。以后你要是真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呢，是你爹。
3: 哎呀，我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的亲爹。
2: 行，一会儿你把陆永豪带到我那去。
3: 得嘞，爹。

0: 大当家的，这是咋了？不就是一个通缉犯吗？看把你愁的！哎，谁能难倒我老童啊？整个山寨，只有凤丫头。这丫头5岁没娘，那是在我肩膀上扛大的，那就是我的命啊！现在有人要我老童的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大当家的，这不用愁。
0: 谁敢要你的命，我先要了他的命。要不是看他丫头的面上，这小白脸我早就让他喂狼了。可现在小白脸把丫头迷的是要死要活的，五迷三道的。真要是丫头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老童该怎么办呢？哎，
1: 大当家的，你说吧，啥意思？我来办。
0: 这小子现在还不能死。
1: 不能死。嗯，啊，我明白了。你明白啥了？从今往后，小凤就是我一刀的亲妹妹了。从此我断了对小凤的所有念想，忠心服侍你跟小凤，绝不辜负。 对我的养育之恩，
0: 一刀啊！你这就认输了？
1: 不认输能咋办呢？
0: 你认输，我老童都不认输啊！

0: 什么？真正的专家不是石田健，是石田佳美。
1: 这事儿都怨我，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假情报给迷惑住了。
2: 老郑啊，这事儿啊也不全怨你。当时啊，我们已经抓住了石田健的老婆了。不过这个石田健呢，不惜一切要把她给换回去。这本来啊就是个疑点，也怪我啊，当时太急没有反应过来。哎，
1: 就他俩那个夫妻也是假扮的。那个石田佳美是日本驻关东军司令长官培养出来的女间谍，此人能文能武，狡猾得很呐。
0: 他们费尽心思隐藏身份，为的就是保护那台密码机。可见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如此看来，这个密码机真是太重要了。希望英豪能够把它带回来。

0: 我爹想见见你，你跟我去见见你老丈人。
1: 童小凤，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不都说得挺清楚的了吗？我要嫁给你，还要咋说？
1: 杀了我得了。
0: 你这个帅小伙哪舍得杀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接受有点急，但是我还是劝你乖乖听我的话。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我那个箱子都归你。
1: 小凤儿，你把那箱子给我，我实话告诉你，我有媳妇儿了。
0: 有媳妇儿了？
1: 啊？
0: 那休了。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我好好的媳妇儿，好好的日子，干嘛休了她？人家皇后闺女跟了我，我休了她，让人怎么办？让人下辈子怎么办？你有没有同情心呢你？
0: 我同情她，谁同情我呀？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再者说了，我童小凤想要的东西，我抢也抢得手。
1: 土匪逻辑，难怪你们打家劫舍过日子找不着男人，那就抢别人的男人呢？
0: 你啥意思啊？你以为我嫁不出去啊？我告诉你啊，你问问虎头山上的人嘛，有多少人踏破我姑奶奶的门槛，就是我看不上眼而已。
1: 哦，明白了。

小凤姑娘，那这样，你告诉我，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哥帮你找吧。哎，对了，这个怎么样？哎，我兄弟仪表

0: 这就是咱的缘分。嗯，后来呢，咱又在疾驰的列车上相遇了。我觉得这就是宿命。我觉得不可逆天而行，我得嫁给你。走吧，跟我见我爹去。
1: 小凤姑娘，你非得逼着我娶你，回头痛苦的是你。
0: 哼，反正吧，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呢我嫁给你，要不呢你娶我。反正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走，见我爹去。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吧。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哎呀，别转。
0: 爹，爹，这是您女婿。
1: 哎，不是，大当家的。在下陆英豪，拜见大当家的。女婿不敢当。
2: 想当我女婿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呀，还有薛一刀。
1: 挺好。
0: 爹，咱俩可说好了。你啥意思啊？
2: 丫头，做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吧。薛一刀是我早就相中的姑娘，山镇上上下下可都知道她是我未来的女婿。你今天两个小白脸过来，我可就一个闺女，我不能一个闺女许配两个婆家吧。
0: 爹，你少在这跟我耍赖，反正我要嫁就嫁陆英豪，别人别想。
1: 说了不算。
2: 我是答应过你啊，但是我山上还有一帮兄弟们，这件事情我总得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这样兄弟们以后才能跟我同老虎混呢。
0: 那你想咋交代啊？
2: 这样吧，咱们来个比武招亲啊，输赢各安天命，输的那个以后啊也就别惦记我们家丫头了。
0: 不行。
1: 哎，我同意。我觉得大当家的说的对，堂堂佟大当家的招女婿肯定要选优秀之才呀，胜者为王，败者退场，这对大家谁都公平。公平。
2: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明早八点，过时不候，来晚的算自动退出。
0: 爹，
2: 就这么定了。
1: 说定了。
3: 少爷，你要我说，明天这比武招亲你就输给薛一刀得了，你这样佟小凤还赖不上你，咱俩还好脱身。
1: 脱身倒是容易，可关键是箱子没拿回去，不是白来了吗？我可是答应如雪了，一定把箱子带回去。少爷是一言九鼎的人，人回去了，箱子没回去，这不丢脸吗？
3: 这不此一时彼一时吗？那谁知道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那你总不能为了箱子你出卖色相吧？
4: 怎么着，小卡巴眼儿，不是你家的炕就不脱鞋呀？啊？
1: 薛一刀，这大半夜的什么意思啊？送礼来了？
4: 送礼来了。姓陆的，上山不就为这个吗？这是我从小凤那儿给你偷来的，现在是你的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4: 不用相信我，箱子归你了，小凤是我的，各取所求。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没找着啊？
6: 哪儿都没有。
7: 大当家的，我都问了，昨天晚上山下的守卫说有两个人跑了，手里还拎着箱子。
2: 箱子？丢东西了吧？你们都赶紧回屋看看，看看谁丢了东西了。
0: 别卖身找了，我屋东西丢了。

0: 我屋箱子丢了。
1: 哎，这向来啊都是咱们偷别人的，嘿，今个儿让别人偷了一回，这人不可貌相。这平常看着仪表堂堂的，竟干这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丫头，这外人啊靠不住啊。
0: 说的也是啊，能在咱虎头山把箱子偷出去，挺有本事啊。可是我觉得我这亲爹都靠不住，何况一个外人呢？
1: 丫头，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小子就冲着箱子来的，那个心思啊就没在你身上。
0: 我心里有他，不管咋样我就是要嫁给他。
1: 陆英豪已经走了啊，咱说好了8点钟，8点钟比武，8点钟不来算自动弃权退出。
0: 那就等到8点呗。
1: 好，你说的，8点不来你嫁给薛一刀。
0: 爹，
1: 这事没商量，就这么定了。

0: 哎呀，好冻！
1: 坤子，看一眼，看一眼有没有人追？
0: 哪有人？追我也不跑了，这跑了一晚上，腿都跑折了。
1: 你不怕给抓回去？给你看看，这宝贝长啥样？看看。
0: 不是，你还逗我少爷？

0: 你怎么看好了你？
1: 那不光顾着跑了吗？
0: 跑，那不白跑了吗？
1: 那回去啊。
2: 反正你爱回你回去，我跑不动。
3: 这下死定了。
0: 拿箱子。
2: 往哪儿打呢？

0: 人算不如天算啊，丫头，你和一刀的缘分天注定，你啊还是认命吧。
1: 让我认命？不可能，要不我就嫁给陆银行，要不就去死。
2: 用不着。
0: 陆云豪，你可来晚了。
2: 来晚了你就少个规矩，来的正好，掐着点来的。
3: 陆云豪，既然都走了，干嘛要回来呀？
2: 你说话不算数，我能不回来吗？
3: 起来，
1: 哎呀，这是给我送嫁衣来了。

0: 想救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无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关。
4: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5: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首饰不能戴得太便宜了，不然呢容易惹笑话啊。这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就很适合。

0: 我们老年人的气质，你看这黄金钻石构成的表盘，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质量是这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1: 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的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3: 做生意的人买东西啊，都很讲究，一定要和自己的气场契合。说直白点，它就是旺你。像这块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但这款黄金。

0: 钻石基业的设计啊，真是太亮眼了。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带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1: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手速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黄金钻石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4: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3: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2: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

0: 世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看，现场惊人试验，最大破坏式品质检验，大货车车轮来回碾压，看。无任何变化，它不怕车压，花岗岩石上用力来回摩擦，看，无任何划痕，它不怕刮擦。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啊，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N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1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
1: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

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起来。
1: 哎呀，这是给我送嘉一来了。
2: 看在你送我两块石头的份上，这大喜的日子，我也不能让你素着呀。
1: 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知道这事儿你不甘心，但是你要让我认命，我更不甘心。
3: 好，既然是这样，我这一女也不能嫁两家啊！规则你们都知道了，你俩还有什么说的？
4: 没啥说的，愿赌服输嘛。大当家的，一切都听你的。
1: 陆英豪，这个箱子里边就是你要的密码机啊！今天你也看见了，我跟我爹都掰扯成这样了，你要么好好比，把我娶回去，要么我现在就毁了。
2: 别！
0: 小凤姑娘，你看你生这么大气就没意思了，我不能辜负那个箱子。
2: 哎，不，我不能辜负你。
1: 给我好好打。
2: 打？
3: 二红，
5: 都离远点啊！刀哥的腿踢得可远了。虎头山，比武招亲，正式开始。
6: 你有病啊！
0: 别着急，手下留情，我输给你。
7: 哼。

起来啊，起来啊，刀哥。

0: 说了别认真。
1: 李大，跟我进屋。
2: 刘连好。真厉害。
1: 这场比武输的不是你薛一刀，是我老童。丢人，丢人，真丢人。嫌你个高啊，后边待着去，太丢人了。
3: 大当家的，这能怨我哥吗？这都是围巾惹的祸呀。要是我哥没戴围巾，能被绑上吗？要不这样，再比鼻子，
1: 再比一次。
3: 嗯，
1: 我告诉你，你就是再比十次，你也不如他。你没看出来吗？这小子功夫可是在你之上。我是真没想到，这小白脸还真有两下子啊。
4: 唐家的，是一刀给你丢人了。不是一刀不认输，是那小子根本不是为了凤儿，他是为了箱子回来的，他根本没把凤儿放在心上啊。我担心凤儿被骗呢。
1: 来，一刀，起来起来。我行走江湖这么些年，能看不出来吗？但是这个丫头要是认了，我这当爹的也没辙呀。
4: 大当家的，你一定得劝劝他呀。如果凤真跟了他，我担心毁了凤一辈子。
1: 我知道，我这就去劝劝他。嗯，
3: 歇会儿吧，哥。
2: 我知道，你回来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箱子。可是呢，我不在乎。
5: 说的没错，我还真就是为了这个箱子。但是我现在不光是为了密码箱，我还为了你。
2: 为我？
5: 你救过我，也算是对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你跟一个……不能让你幸福的人在一起。
2: 呀，突然想明白了。
5: 这个薛一刀吧，看着挺爷们儿，但是杀气太重，心机太盛。
2: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薛一刀吧，从小跟我一块长大，我就把他当哥哥。可是呢，他对我爹比对我好，这也是为啥我爹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的原因。嗯，有个东西给你看看，包裹的好吧？咦，咱俩第一次见面，你送给我的。还记得咱俩第一次是在树林里见面，反正我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后来第二次咱俩在火车上，我就决定嫁给你。后来呢，我一想你，我就把这口琴拿出来看看，想着你吹口琴的样子。哎，要不你吹一段给我听听。
5: 这口琴其实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2: 你姐？
5: 嗯。
2: 你还有姐呢？
5: 我们家也就剩下我和我姐姐了。

0: 陆雪，
1: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这还是见陆英豪第一面的时候，他落下的，不是落下的，是当时他坏了，我看着能不能修好，没想到还真修好了。陆雪啊，你不是跟我说陆英豪两天就回来吗？这两天都过去了，人呢？人影在哪儿呢？
2: 他可能那边有事耽搁了，你别给他找什么借口。队长，坤子回来了。陆云豪呢？哎，
1: 人呢？
2: 他那边出事了。呀，太好听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你太有才了。
3: 你要是见不着我，这辈子可能都听不着。那可不，
2: 这
3: 是国外的曲子，叫《卡秋莎》。所以呀，我得嫁给你。哟，爹，陆英豪，陆大少爷，哎，出身名门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啊。
2: 你们算是捡着宝了。
3: 爹，你女儿眼光不错吧？你跟我家丫头吧，也算是般配，啊，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笑>
2: 老头，我给你找这么一个女婿咋样？你高兴不？
3: 啊，你高兴，爹就高兴了。小子，既然我闺女看上你了，我老童也没什么说的。我老童啊。
2: 要想答应这门亲事，我有个条件。啥条件？啥条件？那我还能怎么着啊？我现在是新媳妇坐花轿，任人摆布。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啊！我就一个要求，我不嫁闺女，我只娶女婿。爹，你咋回事啊？你咋说话不做话呢？我能下山跟英豪过日子啊？
3: 丫头。 爹不是说话出尔反尔，你都这么大了，也该为爹考虑考虑。爹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丫头，嗯，想当初找医道的时候，爹就是这么想的，得找个人，到老了，得有人给我养老送终啊。小子，听明白了没？
1: 你的意思是，要找个倒插门的女婿？
3: 哎，聪明就是倒插门。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天经地义呀，养儿防老是不是？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跟家里的长辈商量商量？长辈？啊，小子，你的父母好像是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吧？
2: 我还有个姐姐和姐夫在城里，父母双亡，长姐为母，这婚姻大事，我是不是得跟我姐姐和姐夫好好商量商量？好，这事儿啊，是得当面说一说。
3: 对，
2: <笑>行嘞，这事儿我去办。哎，不是，
1: 爹，你好好唠啊！
2: 你
1: 去干啥去？
2: 我去当面商量商量。
1: 也不用，我爹去就行。
4: 断コンから見れば戦闘が非常に激しかったと思われる。どうやらあんたの共産党はなかなかやりますね。行軍の領地で暴れ回るなんて、まあいい度胸だわ。暗号機を取り戻すのはどうやら簡単ではなさそうみたいですね。もちろん、さもなければ列車であんな恥をかくことはなかった。探せ。すぐ共産党らを追え。 手がかりを見逃すな。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共産党を見つけ暗号機を取り戻せ。
1: 了解しました。<笑>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1: 停下停下，太君，我们是康德药店的，南野大佐让我们来送草药。
2: 通行证呢？
1: 通行证？我们从来也没开过什么通行证啊，只要南野大佐让我们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0: 荒唐，草药扣下，人赶走。
1: 太君，我们少东家和南野大佐是好朋友。太君，你们看，你们是不是？
0: 那就让你们少东家的朋友来找我吧。起来，大哥。
1: 哎，你们。

0: 喂，哪位？白先生。好，好，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过来。
1: 马上就到了，哎，来了，大佐阁下，您可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新来了个女的少佐，把货给扣了，说什么都不开面。
0: 去看看，
1: 请。
0: 大佐阁下，石田少佐，你在这里忙什么呢？这草药有什么问题吗？草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位送货人一没手续，二没通行证。我认为医院种地还是严禁一些为好。石田少佐不愧是帝国的精英，你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不过这位白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
1: 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就不要多心了。可是，您这位信赖的朋友，却在草药里面加了水。哎，此言差矣。石田少佐是吧？您误会了，我是生意人，讲究的就是诚信，怎么会造假呢？您摸着有些潮湿，是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
0: 遭遇了雨雪天气而已。那就麻烦您把草药晒干了再送过来，毕竟这水分的损失不能让皇军来承担吧。
2: 石田少佐不是一直在寻找丢失的箱子吗？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难道箱子会在草药里吗？
0: 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搜寻抗联的痕迹。
3: 既然你这么忙，就请自便吧。白先生，通知你的人卸货。
4: 喜官，卸货。是，来，卸货，卸货。啊，哎哎，快点，快点。白金山と南の大佐の協力関係は尋常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5: ずっと白金山をかばおうとしていた。何か秘密を隠してるに違いない。松本君、一緒に官邸薬局へ行ってくれないか。喜んで。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啊？没错，目前我们从敌人手里抢来的密码机，还在土匪的手里。
6: 陆英豪为了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已经打入了土匪内部。想不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童老大的女儿看上了陆英豪，非逼着陆英豪娶她。<笑>这个陆英豪还真是艳福不浅呐！
7: 啥艳福啊？那咋那么会说话呢？其实我家少爷一点都看不上那土匪婆子。真的，如雪姐，我家少爷为了你，命都豁出去了。
8: 陆英豪是为了拿回密码机，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所以咱们要配合他，完成这个计划，扮成他的姐姐和姐夫。
5: 老张啊，你去想办法找辆车，准备点礼物，我们啊这就。

0: 要上一趟虎头山，好，我去安排一下。哎呦，两位太君需要点什么？你们这里要权吗？权权权，有西药吗？西药没有。
1: 我们康德药店是安泰城最全的中药店，只有中药，别的没有。抗生素呢？真的没有。卖鸡毛掸子嘞，花布嘞。松本君，さっきの扉のところの薬箱を見たか？西药薬のようです。 全部抗軍専用の抗菌薬と消炎薬だった。あの梅神山という男はただものじゃないわね。<笑>

0: 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呢？要不我下去看看去。
1: 去吧。
2: 春梅，我回来了。春梅，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一个小时之前，来了一对穿着日本军装的男女，说是要买药，打听了半天，说是要买西药，我就说没有，打发他们走了。
2: 你这就对了，记住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是啊，我就看他们有点可疑，我就跟到门口看看，结果看到他们在门口停了半天，好像在议论咱们家药店的事儿。
2: 那个女军官是不是个子不高，短发，大白脸，不会笑？
1: 对，你认识？
2: 哎呀，何止是认识，她已经修理过我一次了。这个军官是新来的，叫石田佳美，以后一定要防着点啊。不过有一点，他跟南野肯定不是一路的。
1: 他们为什么盯着咱们？咱这药店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你不用担心，有南野这个大叔撑着，不会出什么事儿。
3: 请问是白先生和白太太吗？
2: 正是白某人。
3: 有人在正阳楼请二位吃饭，
2: 不知道是哪位贵客做东啊？
3: 你去了就知道了，请吧。大哥，人带到了，进来。
4: 二妹，我可是恭候多时了。
2: 这位先生，我们好像不认识，您认错人了。
4: 二位可是安泰城的名人，人所皆知，我佟老虎岂能认错？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咋的？你们这些名人都喜欢站着聊是吗？
2: 徐贵儿，
6: 哎，
4: 上等的铁观音，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2: 等等等等，
4: 陆英豪是二位的胞弟吧？
2: 正是。
4: 实不相瞒，这陆英豪和我们家丫头明天就要成亲了。
7: 我今天来啊，是特意会会二位。
1: 干部先生贵姓？
4: 我姓佟，家。

0: 住虎头山。
1: 哦，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虎头山的大当家的童老虎吧？
0: 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来我童老虎的名号还是有人知道的。
2: 寻思啥呢？咋的了？胡子不能跟你们攀亲是咋的？
0: 二位，这个物件儿，二位都认识吧？
3: 我明白了，我兄弟在你们手上，你说吧，要多少钱？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0: 是两条人命。
1: 佟大当家的，您手下留情，您要是觉得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商量。
0: 好，好，看来二位对这胞弟感情都挺深的，我觉得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了。哎，就这么定了。
4: 哎，喜贵，这着急忙慌干啥去啊？
5: 坤子，你先告诉我，你家少爷在哪儿？
4: 虎头山呢？咋了？
5: 虎头山？呀，那土匪老大把我家少爷少奶奶都整山上去了，说要参加你家少爷的婚礼。哎，坤子，坤子，你跑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4: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4: 这佟老大太狡猾了，他把我家少爷的姐姐和姐夫给绑山寨去了。
3: 这佟老大可真够狡猾的，居然下来接人。这就证明他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陆英豪。
4: 那咋办呢？那我家少爷不能有啥事儿吧？咱去救他去吧。
6: 别急，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既然陆英豪已经制定好了计划，那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够从中周旋。咱们要做的就是随时接应他。
4: 那现在就去呗，还冷静呢？哎，
6: 若雪，你先回去，我去接应他。

0: 哎，你看我这嫁衣好看不？
1: 穿什么都比穿的土匪皮好看。
0: 那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你这咋样？喜欢吗？试试啊。
1: 不用试，一看就不合适。
0: 不合适啊？那我找裁缝给你改改。
1: 是人不合适。
2: 大小姐，大小姐，那什么，大当家的把姐姐姐夫请上来了，让你俩过去一下。
0: 哎，你着啥急？我跟你一块儿去。走。哎，
3: 姐姐和姐夫他们要是不同意啊，我可没脾气。
0: 我这么招人喜欢，他们怎么可能？英豪，
3: 姐，姐夫，你们还真……
0: 你怎么样了？都挺好的吧？姐很担心你。
3: 姐，你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姐，姐夫，那个我是童小凤，就是英豪的媳妇儿。你们快坐，快坐，快坐！别客气，来，这枣都是我自己种的，尝尝。
3: 姐，姐夫，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小凤确实是帮过我，她也救过我，但这事儿吧比较突然，也没来得及跟你们商量，你们肯定得怪我吧，是吧？
0: 英豪，这一路上童先生都跟我们说了，我们都明白。
3: 姐，爹娘都走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人，那你们肯定不能同意把我嫁给别人当倒插门女婿，是不是？
0: 我们同意。
3: 姐，你

0: 说啥呢？
1: 姐说同意。
2: 我没问你。
3: 英豪啊，我看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啊，你父母也走了，我和你姐姐呢，那就是你的长辈。我看这事儿挺好。

0: 来了，你这，
1: 你们到底来干啥来了？
0: 参加婚礼。
1: 没问你。姐，

好。

0: 哎呀，赶紧的，把盖头给我掀起来，我啥都看不见。
1: 盖头，不用了。
0: 你啥意思啊？我这样不好看啊？我终于嫁给你了。
1: 哎，你别跟个狼似的，行不行？说反了啊！我嫁给你，
0: 那不都一样吗？
1: 哪儿一样啊？你是个女的，你看你哪像个女人样啊？能不能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儿？
0: 哪个呀？咱俩都成亲拜堂了，怕啥的？外边又没人。咱俩上次在那火车上，在那个床底下，咱俩挨得不也挺近的吗？
1: 挨得近有什么意思？
0: 你要干啥呀？
1: 想什么没事呢你？我得感谢你。第一，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哎呀，咱俩都成亲了，都两口子了，客气啥呀？
1: 干了。
0: 行，干。
1: 第二，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
0: 哎呀，你是我男人，我心甘情愿。
1: 干了。
0: 喝。
2: 来，

0: 第十，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1: 不是，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要欺负我？
0: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咱俩锅碰锅，盆碰盆，少不了磕磕绊绊的，你对我能不能温柔点？这女人哪有对自己老爷们老是威胁的呀？威胁的那是对敌人，对自己老爷们就得温柔一点，要柔情似水。
1: 哎呀，你啥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土匪，你嫌弃我？

0: 没秒，我们买了一吨，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0: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3: 万宝盾，因为它有品位。
0: 我戴万宝盾，因为它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它有面子。
1: 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

0: 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蓝宝石坚固标记，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无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3: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没。

0: 没秒，我们买了一顿，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0: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没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3: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0: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1: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礼现时代。黄金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

0: 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蓝宝石坚固标记，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机械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无易褪色，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黄金钻石腕表的规格啊，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上档次的黄金钻石腕表，能加分不少。你看这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表，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3: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蓝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黄金钻石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这黄金钻石表，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对表，爱在。

0: 有，我们买了一顿，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金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蓝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0: 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整个表盘啊采用了黄金钻石的组合，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黄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黄金钻石机械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4: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礁群的海藻。

0: 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
1: 哇，发臭。
0: 哦，不会吧，
2: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1: 小萝卜，
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5: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4: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兔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5: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2: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掌藻，
0: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6: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7: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1: 真的，宝宝，真的。
2: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3: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2: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6: 啊，嘿，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2: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6: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2: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6: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2: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8: 嘿，放开我的海藻。
9: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8: 谁捡的就是谁的。
4: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2: 过来，我来帮你。
4: 对，这样才像话。
2: 等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4: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9: 美味的海藻。
8: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9: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10: 八嘎八嘎，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2: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4: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2: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2: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

0: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哎
1: 呀，漏掉了一小块。
0: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
2: 哦，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这个这个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头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1: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哦，嗯，
6: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6: 哦，谢谢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4: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7: 好啊，真是个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2: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1: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哈哈 ，Let's go 吧！
0: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3: Come on, this way for the蛋糕。
1: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3: Hello, mama. Hello. 哈哈哈哈。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4: 奇花奇法。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4: 好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4: 吃吧，吃吧。
2: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5: 哦，无花果，
6: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2: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7: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2: 已经出发了哦。
7: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8: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9: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10: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9: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10: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9: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10: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9: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10: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9: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2: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4: 去吧，去吧。
7: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8: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
7: 不不，那只犀鸟。
9: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7: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10: 啊，西西。

0: 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1: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细鸟，想找到它的巢，
2: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1: 避形是什么？
0: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3: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3: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3: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0: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3: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2: 快看，是那只细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3: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0: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3: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2: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0: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2: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4: 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5: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4: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5: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2: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3: 还有长臂猿，
5: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6: 去吧去吧。
7: 哦吼，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4: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
3: 啊，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 感觉还好吗？
8: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3: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1: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5: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2: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9: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1: 好的，队长。
9: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3: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4: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13: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4: 惨了，我的家。
5: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4: 是的，
0: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3: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0: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1: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0: 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2: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3: 嗯，小甜点，
4: 顺着惯性摆荡。
2: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4: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5: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2: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3: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0: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6: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0: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7: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0: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8: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0: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4: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区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
1: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感受共享工厂为企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0: 新疆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江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
3: 今天由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还有兵团三个师市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大家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2: 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今天各地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依托阿河公路，阿勒泰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2: 自4月26号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以来，累计进入车辆1.86万